0: 黑子怎么样？抓着人了吗？
1: 大哥，全跑了。

0: 在我们赤胆忠心的交通员面前，自是体格强壮的曹瑞英屡战屡败，终于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被送到上海养病数月。直到1934年9月，他再次主动要求重回潮汕地区。
1: 你能回来我真是高兴啊，但是你这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全白了。
2: 我这是想共产党想的。
1: 哎呀，你呀，你呀，那对了，瑞英啊，你在上海这段时间，消息比较灵通，都听到些什么吗？
2: 还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哦，这么乐观。
2: 伪作这次调集了150万大军，可谓请全国之力。老板，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
1: 好啊，好啊，瑞英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收网大行动，我们已经掌握了潮汕地区大部分的中共绝密交通站。今天下午4点，汕头潮安大部将有一个统一行动，一举打掉这条线上所有中共交通站。
2: 老板，今天我要直接参加行动。
1: 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彭庚业。
3: 给我冲！

0: 文超兄笑纳，来日再聚，三缺一，弟更年谨赠。
1: 是谁走漏了消息？

0: 谁向共党泄了密？回去。
1: 都说共产党神出鬼没，我还不信。可今天这事还真是诡异。我已经严查过了，行动队是不可能走漏消息的。
2: 不可能走漏消息？那人呢？
1: 你们以为我经常去华富电料行打麻将，那是去消遣吗？我是亲自去做卧底。我早就嗅出那个彭庚年，他有共产党的味道。我就不想打草。

我们这次是来找你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
自1931年初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长达3000公里、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不给赤区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采购6000多担物资，肩担手提，源源不断地输入苏区，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送了大量的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为根据地红军一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中央红色交通线成功护送了共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创下了所有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全部毫发无损地从上海到达苏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先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

0: 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嗯，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啊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0: 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
3: 对。
0: 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啊，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

0: 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1: 听。
0: 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1: 偶尔会有一两。
0: 偶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嗯，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站的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嗯，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嗯，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哦，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嗯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接手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嗯，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嗯，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薪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步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步这位年轻

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宁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宁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宁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1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宁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宁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宁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宁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宁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宁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三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宁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宁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念。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

0: 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走了吗？
1: 刚走。
0: 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1: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大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2: 来了，都来了，乡亲们。来了，大叔。
3: 贵儿，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
2: 快了。
4: 新二和传闻呢，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5: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1: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可是在灾年就够好几家人活命了。你说这咋算呢？
3: 别打了，别打了，我，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5: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俺的棍儿啊和那勺子头孙大手家的闺女定亲了，人家呢也没有什么彩礼，就要那一担小米儿。这不，我和仙儿他娘合计合计啊，你看，如果有这么一担小米儿，这不，把两家孩子的婚事都给成全了，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没这一担小米儿，那你从我这儿就过不去了。
1: 人家老谭家，只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2: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3: 娘。
2: 怎么了？
3: 俺哥，俺哥他们燕土匪了。
2: 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有冤
4: 没冤，
2: 今日有仇
4: 没仇，
2: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4: 不为财。
2: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4: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5: 你他妈说什么呀？
2: 放我！
5: 瞅瞅，
2: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4: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5: 命令是我来，跟着走，杀娘！
2: 走，
5: 娘。
2: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5: 娘，拿走。
4: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2: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4: 谁？说。
2: 祝开山。
5: 祝开山？
4: 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2: 对，俺就是他家里的。
4: 哼，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
5: 你可。
4: 弟兄们，拿着粮食，走！弟兄们，
5: 走！下！
3: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2: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6: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2: 娶。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还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
7: 来了来了来了，朱家莲来了！
8: 恭喜新郎官娶的贵族。
9: 哎哎哎，仙儿，你出来干啥？
10: 娘，俺想看看传闻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9: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10: 娘，
9: 进去，这孩子，进去。
4: 娘，
2: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了两个孩子吧。
0: 半路被土匪抢，哎呀，这事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串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哄我。
2: 亲家，

0: 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1: 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馅儿跟你走。
0: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笑话？
1: 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啊，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儿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
0: 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1: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 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十，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二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2: 哎呦，
1: 你看啥走啊？你看，走。
2: 爷，有你，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1: 把门关上啊！

0: 娘，咋办呀？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
1: 就不信这个岔口了。
2: 爷们儿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俺求你了，你就让俺出门子吧。金山银山俺不要，牛羊满圈俺也不要，俺就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家，哪怕是蹲在冷灶底下喝凉水，只要身边有传文哥，俺心里认了。俺跟传文哥从小到大根爷相连，这辈子啊拆不开了。
1: 爹心里也知道你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0: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1: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好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0: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
3: 仙儿啊，

0: 把你爹给逼死啊。
1: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2: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
0: 他爹，
2: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3: 醒醒，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崔谷守都撑不住了。
1: 你赶紧跪下！啊！
0: 你赶紧跪下！
1: 爹，爹，不好了！前文在大门口跪下了，崔谷守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住开山家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老三不信了。哎，你老三说，别怪小辈的无礼。老您把仙儿姐叫上来，俺要当面问问她。
0: 她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那咱就回。她要是愿意。
2: 谁拦不住，住手！我，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了死活！哎，船武，住手！船武，
3: 娘，
2: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就应承了吧。
3: 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根本就没有在关外，四年前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2: 你骗啊！你骗啊！
4: 山东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的。传闻啊，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讨活命去吧。
3: 娘，
4: 使不得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5: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4: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5: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乎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凑去啊？
6: 把这房子买了吧，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4: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6: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3: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棍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哎，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6: 可仙儿的脾气，
3: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 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手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4: 娘，嫂子，
6: 春山。
0: 你咋来了？
1: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你有说话。
0: 啊、哦，进来。
2: 哎，春山叔，坐。
1: 好、哦。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0: 你说什么？
1: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人说俺爹早就死了，谁说的？
4: 就是那个谭庄庄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1: 这
4: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1: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
5: 庚子年，开山大哥扯起了复清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0: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1: 好，拿，都在山呢。
6: 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
4: 娘
6: 爹
4: 吃。
2: 慢点啊！
1: 慢点，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2: 姐。
4: 娘，信，
0: 快给娘念念。
4: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名不惧。

周开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比不上爷。

0: 那你赶快告诉我，俺们该怎么走？
1: 传文哥，你赶紧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2: 哎，霞，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
1: 真的？
2: 啊，俺爹昨天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1: 俺不信。
2: 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给俺娘捎的信，你看。你信了吧？
1: 真的呀。
2: 啊。
1: 嗯，关东好吗？
2: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霞，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得流油呢。春天呀、啊，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1: 真的？
2: 啊，
1: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2: 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俺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1: 咋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2: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有？
1: 那你家打算去、
2: 啊？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1: 那你也跟着去、啊？
2: 俺为啥不去？霞儿，你说咱俺家到了关中，那是
1: 那你去俺咋办？
2: 你在家等俺呀、啊，俺找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1: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咋回事嘛？
1: 你说算咋回事儿？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2: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让你跟俺走吧？
3: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你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不得？
2: 你打算咋办？
1: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松口等俺。
2: 真的？
1: 嗯。
2: 你铁了心了？
1: 铁了。
4: 仙儿，干嘛呢？
1: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4: 收拾收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0: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0: 好这个老朱家啊，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0: 娘，
1: 别难受了，咱走吧。
2: 走吧。
3: 跟我，走了。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对。
0: 我啊，去把门关上，帮把门吹开。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卦呀。
1: 不能啊，那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闺女都锁了一天了，你听他都哭岔声了，你就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成吧？
3: 不行。你还不知道咱这闺女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她3天，杀杀她的性子。
2: 哎呦，他爹，你干！

0: 上人呢？
1: 娘，
0: 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
2: 走吧。
3: 哎，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 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大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彻朱家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秋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一直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如意呀，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口岗了吧？
0: 嗯。

0: 服。
1: 看娘娘啊，一时半会儿的这船走不了，咱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

0: 走了，怎么还不开呀？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
1: 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
2: 唉，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了。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坟头。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了？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 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这还不打起来？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3: 哎，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听说日本人。 正在攻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这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听着，
1: 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造化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2: Thank you.

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林山、林坡、林水、林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

0: 当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郜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

0: 市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1: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3: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4: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说元宝镇。
1: 哎，
2: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啊？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哥呀！
1: 哎，小儿，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
1: 啊，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边家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汉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汉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缺了。

0: 你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啊，我不吃。你叫传杰。下到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2: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3: 哎呀，你慢点吃啊，这孩子。哎，你慢点，慢点，慢点。
4: 行，在这歇会儿。
5: 哎，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0: 哎，收拾东西！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哎，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神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哎哎。

0: 娘，咋听得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2: 赶快掉头！

0: 也不知道阿娘和传统传接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要让个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骂个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
1: 儿。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门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嗯。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健奶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至于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的，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你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发大车去拉饭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在家里散散步，溜达溜达。你说你把窗户一推啊，啊，你说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暖和呀，那炕烧得热乎乎的，烫地。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要把酒盅倒满，就。
2: 爹，你不能走啊！爹，你清醒啊！爹，你不能死，你清醒啊！醒醒啊你！爹，爹，你醒醒啊！爹，
3: 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4: 这是饿了吧？
5: 小杰，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6: 咱不饿。

0: 孩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
2: 嫂子，
3: 不用，能活命就好。
4: 哎，有人，大娘，
5: 大娘。
4: 大娘，
5: 哎，大娘，哎，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6: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4: 啊，
6: 闯关东去。
4: 啊，
6: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4: 哎，谢大娘。
6: 哎，哎，孩子，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4: 这。大娘，这咋喝呀？
5: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6: 对。
4: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行，来，吹着呢。

0: 谢天谢地，总算是到岸了。哎，都起来了啊，准备上岸了。老四，把房子拿过来送你们上岸。
1: 慢点啊，拿那个小筏子。喂，拿的是一个东西。
0: 别急，别急，
2: 到了。
0: 别急，别急，慢点啊。这是什么地方？咱们可能是庄河吧。
3: 娘，嫂子，娘，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这
4: 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3: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没事儿，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
0: 啊，
3: 嫂，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4: 你今天拿葫芦。
0: 哎，
3: 大嫂。
0: 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3: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
0: 嗯。
3: 哎，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着呢。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0: 那感情好，那就给夏掌柜添麻烦了。老孟大哥，老孟大哥，哎呀，夏掌柜，
3: 老孟大哥，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好吧？
5: 挺好，挺好。
0: 哎，
5: 哎
0: 呀，来坐坐坐。
5: 哎，
0: 哎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5: 别提了，大哥。
0: 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5: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
0: 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5: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
0: 哎呀，害了。

0: 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那这么危险，你得这住几天。
1: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0: 哎，
1: 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0: 哎，您放心，您放心，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1: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0: 你小心点。哎，来，屋里请，屋里请。

0: 岳父，
1: 岳父，淑芳，玉清，玉清，儿子，儿子，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
2: 爹，
1: 玉叔，玉叔，
2: 爹，
1: 孩子，你还活着呀？
2: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钱交给你，
1: 孩子，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2: 还有个箱子。

0: 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园长，
1: 爹，爹，
0: 园长，
1: 爹，
0: 园长，园长，
2: 起来，咱不哭
0: 啊！
2: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
2: 玉书啊，回家吧啊，走。
1: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0: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
3: 哎，
1: 走。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
3: 家。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
1: 就行，
3: 不用，真的。
1: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3: 夏掌柜的，
4: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1: 哟，这可太巧了，大哥，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4: 上车吧，来，
0: 哦，
4: 上车上车。
3: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1: 我去看你们啊，
0: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0: 放牛沟还有多远呢？
1: 有七八里地吧。
0: 穿冬才真冷。
1: 可不是嘛，三九天能把下巴子冻掉了。
2: 娘，俺爹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1: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0: 啊。
1: 到这儿来干啥呀？
0: 找俺男人。
1: 你男人叫啥？
0: 朱开山。
1: 朱开山。
0: 你认识他？
1: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0: 找。俺找到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杀了他。

0: 行了，牛开山家到了，下车吧。
1: 赶快下车！
2: 谢谢大哥。

0: 啊，咋了？
1: 啊，
2: 川姐，小爹。
1: 啊，
2: 他是你的爹，
3: 小爹呀、啊。

0: 他把你认出来了，他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小子过吧。哎，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你看，咋受苦？行了，别哭了，出事了。好了，行了。
1: 你看你，走进屋吧。
2: 传武，爹，
3: 传武，
2: 传杰，快传杰，
3: 爹。
2: 啊，走进屋。
3: 传文呢？
2: 进屋再说吧。
3: 世界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1: 坐下，我来，
2: 啊，你去坐吧，
1: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0: 我们家的狗都咬死了，你还不知道？
1: 我们家的狗都咬死了，你还不知道？
0: 我们家的狗都咬死了，你还不知道？
1: 都怨俺，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
0: 他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哭啥？奶奶，别哭了。这几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笑，笑。
1: 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哎，你这是干啥呢？

0: 看成沙子，
1: 像沙子。
0: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治疗伤病。
1: 是金沙。
0: 是。在关头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你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爹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0: 是，过好日子。
1: 太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让传武和传琴到春和省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1: 春和盛，春和盛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
0: 对。
1: 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好，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0: 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生命也要支撑到无上帝，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2: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淘命吗？不去行吗？
0: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1: 那你舍不得
0: 你？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的，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1: 贺老四是谁呀？
0: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3: 打不赢你，哎。

0: 打中了，爹，打中了。
1: 这是啥？这么大的鱼啊！你看看，这个
2: ，
1: 这个，
3: 还有
1: 这个，
3: 这个，
1: 这个是
2: 猴子，
1: 这就是猴子，
2: 爹打的。
1: 啊
2: 啊！送
1: 我出房去。
2: 哦
1: 哦，
2: 哎，
1: 他娘啊，这回咱有年货了，包他一缸饺子，吃一正月。
4: 那不天天过年了？
1: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4: 高兴啊！
5: 乔瑞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6: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俺想俺娘了，俺也想俺爹了。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霞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
1: 嗯。
0: 霞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0: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1: 你想干啥？
0: 说啥那么喧哗，原来是你的腚啊。

0: 好嘞。
1: 哎，今天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
2: 那个爹，我
1: 少喝一点，
3: 谢谢爹。
2: 好了一点。
1: 他娘，快点啊！
4: 来吧。
1: 哎，给你娘倒上。
4: 还要喝？
1: 来，过年了啊！
4: 过年了。
3: 过年喽！
2: 来呀，来！
1: 不讲了吧？
2: 哎，
5: 陆大哥在家吗？
1: 谁呀？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我得去趟老金沟。
0: 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
1: 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我一定要去弄清楚。
0: 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
1: 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师夷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游牧，对季节变换一向适应，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我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3: 抓着这个辫子，现在水就给我摸过来，这边在这儿。
4: 他该往前台位置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他撵到那个前台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在这儿，你看看，他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2: 是他。
5: 那在上月17号吧，就开始还要飞过来。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5: 哎呀妈，进去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得快。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5: 外面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部分呢现拿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就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简单

粮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鹿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这是咱扔的书了。
1: 嗯，也就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串一串，
1: 上面竖着几圈丝。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棍，他们当时还怎么铺下怎么弄，就这个老弯，你看多粗
3: 啊。
1: 但是现在看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这不缺号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这个树脂素材啊，台水就号杆扎的嘎，全部给烧一些，加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就血草就掉进个草的时候费劲。
3: 这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进行
3: 新的，今年再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就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这巢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啊，扎那个巢材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们，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棍，假如有大叉们，下部的密集的多，他是不是给他垫个吊草，就给他筑巢？粗了他吊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敢说全国他选这么笨吗？就选这么位置。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4: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四哥那边也没有啊。下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4: 对呀，放心，你问。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4: 在驼上腐化完，这个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完后秋天。

0: 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一个月就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后边腿部他是比较不叫屁股嘛，像那个他的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他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水也是毛正给他刮了。他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他什么逗，他就在那个嘴平的扁的啊，就这么里边他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鱼小虾就他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腿往后没看出来，估计
1: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喜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0: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早上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鳝鱼，什么都有。
4: 我们的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这个去。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抱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
7: 一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8: 是吧？
9: 他就在水里涨潮哦，往那边走了。
10: 这走不远，这走不远。
11: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把今年就在冬天找个地方养活了。
12: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吊打。现在这无人机对他，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11: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13: 我在右翼，他在左翼，咱俩就是。
14: 那
13: 个得一下看家伙了，
14: 对，
13: 无人机也慢点
15: 哈，
13: 就是
15: 别死
13: 的点。你别说，这东西正能围住它，
15: 能围住
13: 它。你看这东西是死洞。
15: 啊，对呀、
13: 这不死洞吗？今天两个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11: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6: 进去了。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7: 你给我
16: 瞧嘛，瞧。念头大哥一样，你给人扯拖了嘛？念
12: 头给。顶上他有动静，他就跑了。
18: 这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12: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9: 慢点，大哥。
11: 哎呦，太顺了。其实这样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12: 哟，好了。它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11: 哎妈，这是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0: 个大贡，贡从这些人穿的，粗穿，磨的这些细的，
1: 大肚皮，
0: 这挺圆满的。
2: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人一路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3: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5: 我们会精心饲养，
4: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鲢鲶鱼。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

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收下。
1: 啊，这个
2: 开了。
1: 一点点看。
3: 看不着，赶紧支招。
4: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瞧这路啊！啊，
1: 走了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了，能不抓网？那洞里底下有钉啥子，抓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怎么没有事儿啊？
1: 干啥呀？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3: 怪吧，这没往里走呢，
4: 这走呢现在，
3: 走
4: 这
3: 走
2: 呢
3: 吗？
2: 走不些，没一米都走不上，你看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儿的，他
3: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1: 一二，
2: 走吧。
1: 冰不是没事，他在家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哥，
4: 啊，过这轱辘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4: 十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

0: 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你知道吗？
1: 哎
2: 哎，
0: 给你转转你我吧，
1: 啊，
0: 转转。
3: 再来，这不行。
1: 停！
0: 哎，等会儿吧，这上不去了吗？
3: 这上不去了。
0: 慢点，
1: 过不起来。
3: 转不了，怎么还转呢？
0: 给我转就完事儿，转那绳收回就完事儿了。别
3: ！你们这儿晾晾晾就行，
1: 卖吧，
3: 晾就
1: 行。那洞里底下有金啥子，挂上网就行。
0: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3: 四口人。
0: 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错，人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回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0: 来了！
4: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呢。快
1: 来！
0: 出发！来，第一个快点过来，来，上来了，来，去，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4: 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啊，这过年都回来了。
4: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却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0: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0: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黑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1: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0: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1: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1: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1: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0: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1: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0: 对，
1: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

0: 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1: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2: 听。
1: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2: 偶尔会有一两
1: 偶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2: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站的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1: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2: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1: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0: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2: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站的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1: 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薪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

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

0: 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0: 那顺，你跟我回家吧，啊！你还做你的鞋，我做我的扣子，咱不再开这石油了，啊！
1: 樱花，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学那个木偶戏学了多久？整整学了3年，我师傅才准我出徒。那我们今天在陕北来找石油，这才几年呢？ 这也就是学徒是吗？搭进去的钱也就只能算学费。你干什么东西你不交学费啊？今天只要我们交了学费，出了徒了，那钱很快它就赚回来了。而且我们这一行一赚，它就是大钱。现在要是突然间你让我走了，那我前面交的学费不就白交了吗？那我们图的是什么？老婆，千万不要担心。
2: 下一回，就轮到我们出徒了。那你在温州，你做鞋我做扣子，不早就出徒了吗？干嘛非要在石油这个地方当徒弟呀？
1: 我不甘心呐！我周万顺就是要发一次石油的财啊！什么财都没有石油的财来的大呀！
3: 你是死了心不回去了是吧，万顺？
2: 我走。
1: 樱花。 石油这东西，它虽然难弄，但它只要被我们一锤子砸到正穴上了，那就大赚了。
2: 你大赚吧，万顺，我回。
1: 老婆，你真要走，你别，你，樱花，樱花。<笑>

0: 来，老婆。
1: 你回家，回家，你跟我走。
0: 走哪儿去？
1: 你回温州，
0: 回
1: 家。回
0: 温州干什么？你疯了？回温州干嘛？奎队长马上就要回来了，马上就要出游了。
1: 万顺，你疯了，我也疯了。我告诉你，你再不回温州，这个家就没了。你在这个家是众叛亲离，你知道吗？
0: 棉花，你信我，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能。你信我，你再信我一回，棉花。

0: 哎，你找谁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不是周万顺家吗？
0: 这房子以前是周万顺的，去年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0: 怎么啦？
1: 你说话，傻笑什么呀？
2: 周阿宇小姐，

0: 销售商和零售店把货款全打回来了。
1: 我现在挺忙的，你能不能别逗我开心？怎么可能？
0: 怎么不能？太可能了，太能了！钱都快把咱们公司的账户打爆了。
1: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回款了呢？
0: 我哪知道？你问我。
1: 我知道了，他们是料定了咱们这批货好卖不会积压，所以想争着订第二批。
2: 有钱了，我们有钱了！
1: 等着吧，这就是个开始，咱俩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快，今天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吧？罗马那边的订单还没有弄好。
4: 雷奥律师事务所，
1: 看样子你是准备带普拉托落脚了。
5: 嗯。
4: 你来了多少天了？怎么没跟我们俩打声招呼呢？
5: 来了几天了，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漂亮的开场，不知道能不能跟得上两位女士在普拉托的节奏，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贵公司的法律顾问一职。

0: 正式邀请亮先生成为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后的相关事宜还要请亮先生细心照料。
1: 乐意效劳，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亮是收费的。
0: 这样的，好啊。那我们在签署雇佣合同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弄清楚了。亮先生有合法身份吗？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周阿宇女士吗？我是 Cesar。
0: Cesar 先生。
1: 对，是我。我想问一下，周女士和林女士今晚有没有时间？
0: 今天晚上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安排。
1: 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请二位女士共进晚餐，当然账单是由我来付。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1: 请两位美丽的女士吃饭，理应由我付账的。
0: 行，那晚上见。
1: 好极了，晚上见。
0: 他干嘛？他好意思打电话？塞萨尔先生说，想请我们两位优雅的女士吃饭，冰释前嫌。真的呀，阿宇，这被你说着了，连塞萨尔都要请我们吃饭了，这在普拉托。没有人再敢轻视我们了。回家换衣服，穿漂亮点，走。
2: 好嘞。
3: 误会，误会往往是历史上所有的悲剧的开端。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情，也不必去分清谁对谁错，好吗？我希望能和两位从现在开始成为朋友，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公平竞争，相互尊重，和平相处，这样对大家都好。不知你们是否同意？
0: 这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建议，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拒绝。塞萨尔先生，其实我们万里迢迢从中国来。

0: 来到意大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下来。
1: 是的。
0: 跟当地人和睦相处也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愿望。您今天主动说要跟我们做朋友，我们很高兴，真的。谢谢米塞塞尔先生。
1: 干杯！
2: 谢谢，
3: 干杯！
1: 干杯！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想给你们介绍意大利最重要的纺织品制造商之一，他也是我的分销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0: 这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塞萨尔先生。
1: 说多少道歉的话，恐怕都比不上一个实际的行动。
0: 您太慷慨了，塞萨尔先生。我们的公司正在起步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分销渠道，需要和更多的分销商建立合作关系。
1: 托蒂先生，他是意大利纺织业最大的制造商之一，他的公司一贯享有权威的国际声誉，这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你要把托蒂公司介绍给我们？
1: 没错，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0: 那塞萨尔先生，那这顿饭我们来请吧。
1: 哦，好啊，这我不反对。
0: 谢谢，
1: 干杯！
3: 干杯！
1: 祝你们健康。
4: 就是说，那个曾经的对手塞萨尔先生，现在成了你们的朋友了？
5: 对啊，看上去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0: 之前的项目都做完了，托蒂公司给我们的单子不大不小，正好符合我们的生产能力。他们要求很高，但是没有到达挑剔的程度，回款也很快。
4: 那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阿月？
0: 我没有不开心，我只是出国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尝过顺利的滋味，突然一下那么顺。反而心里不太踏实。
3: 阿宇啊，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4: 合同非常规范，没有什么问题啊。阿宇啊，或许你的坚韧不拔感动了对手，或许是感动了更厉害的角色，上天。看来你来普拉图发展是对的，这儿就是你最好的舞台。从此以后，你们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一帆风顺，一帆风顺，
3: 一帆。
5: 但愿吧。嗯。哦，对了，托蒂公司托塞萨先生转告，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产品非常满意，
3: 很快就会有更多的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我们。
5: 阿宇，就像你说的，咱们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0: 这两片布料还没有锁边，就直接缝上了。这可是个创新，还在试验阶段的方法，你们厂现在就敢用了？
1: 为什么不敢用？您看，塞萨先生，以前的衣料都是单独锁边，然后合在一起缝制一遍，现在把没有锁边的衣料直接对制，这样既节省了工序，也节省了时间，还降低了成本。这么好的工艺，您的厂不用吗？
0: 我很保守，对新生事物我会保持好奇和观望的态度。
2: 上次的订单完成得很好，我对塞萨尔先生的推荐非常满意，所以我决定继续跟两位女士合作下去。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合作，而且我向托蒂先生郑重承诺，下次合作我们将会为您提供更好的产品。
2: 现在有这样一个

0: 机会。整整一个月以后，我需要10个样式，各5000件，这样就是30天内50000件成衣。不过这一次，我希望由周阿宇女士的公司单独承接这批订单，你们能行吗？
1: 嗯，您刚才是说10款50000套成衣是吗？
2: 对不起，托迪先生，这
0: 三十二先生，我之所以向你保守了这个秘密，是想等参观完周阿宇女士公司的生产车间再做决定。现在看来，他们的管理水平还有生产质量都高于我们的预期。
2: 是的，我赞成您的看法。可是这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订单，时间又非常紧张。我实在很担心，阿宇女士的公司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笔订单。
1: 托蒂先生，托蒂先生。塞塞尔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但是在近段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单子，我们确实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不过我们非常需要，也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份生意。您看能不能这样，把这单生意分作2份，一份给塞塞尔先生，一份给我们。
0: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到手的蛋糕分给别人。或许是这样，您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个订单。
2: 不不不，对不起，托迪先生，我倒是觉得阿宇女士的建议很合理。我们是好朋友，您还从没给过我这么好的订单，那就按这个方案吧，一人一半。
0: 这样做的话，倒是能缩短生产周期，能保证按时交货。可是存在一个问题，同一批产品交给2个工厂生产的话，我担心没法保证质量和风格上的统一。
2: 不不不不，我向您保证，这不是问题。
0: 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要换作是您的话，您宁可换一家工厂，也不会分别交给2个工厂做。况且您的价格也要高一些。阿宇女士，我再问一次。如果我的公司把整个订单都交给您，您能不能保证按时交货呢？
1: 托蒂先生，我也是合伙人，我向您保证，所有10款50000套成衣全部由我们公司承担，不转给其他任何厂家。
0: 阿宇女士呢？
1: 我保证。
2: 那你们合作吧。
0: 塞塞，塞塞。可怜的犹太人，本来他告诉我想帮你们一把，因为他欠你们人情。结果我现在真想帮你们的时候，他倒是把自己给气跑了。好了，我们应该都说清楚了吧？明天早上10点钟到我的公司签合同吧。愿我们合作愉快。
1: 谢谢。
0: 再见。
1: 亲。
0: 好，明天10点钟，
1: 谢谢，
0: 在我的办公室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我觉得人手可能还是不太够，
1: 怎么办？再招人，想想办法。
0: 还有人吗？
1: 有吗？暂时没有了。
0: 所有的情况都挺正常的，只要能够继续维持产量，交货的日期应该差不多。
2: 阿宇，我想再看看那份合同。
3: 合同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啊！你不是看过了吗？
2: 谢谢。上面说要，按照托底公司提供的样品样式进行加工，你们做到了吗？
0: 样品给他们看过了，没有问题。
3: 阿宇，托底先生刚才打电话过来说。

0: 说塞萨尔先生还有一个2000套的小订单，也是1个月以后交货。但是塞萨尔先生赌气，他不干了。托蒂先生问我们要不要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接。
1: 2000套啊！可是咱们现在的工厂设备还有工人已经加班加点干了1个礼拜了，再加这2000套，我担心干不完呢。
2: 你们可要想好了，按照合同，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对方就要追加3倍罚款的。
0: 可是到嘴的肥肉咱们不能扔啊，最多就是加些设备，加些工人，行吗？
1: 加工人。
3: 缝纫，我会。熨烫，没问题。有几年工作经验？
4: 6年。
3: 6年，太好了。
1: 你们好，请稍等一下。
0: 对啊，我亲自挑的，是熟练工吗？
1: 都是熟练工。
0: 有合法身份吗？
1: 有些有，好像有些没有。
0: 什么叫好像有些有，有些没有啊？
1: 大部分没有。
0: 林玉琪，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不再用黑工了，在这上面吃了多少亏呀？
1: 不是，我不用黑工怎么办呀？又有经验又有身份的太难找了。再说了，你看我们老乡哪个不用黑工？如果我们都用那样的人，我们还挣不挣钱啊？
0: 不挣钱也不能再用黑工了。
1: 不挣钱我们跑出来干嘛？我们不就是为了挣钱才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这儿的吗？
0: 我知道你很为难，我知道有经验有身份的人很难找也很贵，我们都找那样的人，可能这单生意我们赚不了什么钱。但是雨琦，我们接这么大一单生意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的把这单生意做完，赢得客户的尊重，才会有更多的生意找我们，我们才能赚大钱。你仔细想想，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不管是你还是我们公司，经历了多少事儿，我不想再来一回了。我们想在意大利把生意做大，必须要合理、合法、合规矩的做事情。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

0: 我们这边已经收到了特制线上，生产非常顺利。对，第一批货很快就能给您送过去。您放心吧，谢谢您的关心。再见。
1: 阿玉，我知道了，我去解决。

0: 你看，所有的细节都很清楚了。现在，请您在这签名，我来办剩下的事情。
1: 好的，没问题。啊，签在这儿。
0: 对不起。你好。什么？
2: 第一批货送到托底公司，对方没有任何异议，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接下来我们可以顺利进行。这么说，我们3周就能完成计划？
3: 当然了，3周肯定没有问题。
2: 哎呀，太厉害了！
4: 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干杯，干杯！
2: 爸，喝死了，喝死了！
5: 才是饭点来的，
0: 阿宇，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啦？
1: 我找到黄志雄了。
0: 在哪儿？
1: 他在法国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布雷特尼。他在一家修道院里。

0: 玉琪，
1: 哎，
0: 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1: 放心吧，没事儿，有我呢。
0: 嗯，但是有两点啊，我还得跟你再强调一下，你别嫌我啰嗦。第一就是你坚决不能雇佣黑工，这是咱俩说好的，对吧？
1: 嗯。
0: 第二，甭管再忙，质量给我把好关。
1: 知道了，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啰嗦。工作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到时你踏踏实实把你的事解决好啊。
0: 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忙去吧。
1: 慢点开。
0: 知道了。
1: 拜拜。
0: 拜拜。
2: 他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说工作上的事。

0: 这真美，真安静。
1: 为什么还是要来？
0: 对，为什么还是要来？我也想知道。我从13岁来到欧洲，就是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你来了，又走了，我还是一个人。本来一个人也习惯了，白天忙，

上我心里就空得慌。我总在想，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能陪。

0: 我不知道，我放下了。你怎么办？我怎么活？你曾经也爱过我，疼过我，我也为了你不顾一切。可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道理我都懂，就是不甘心。
1: 这儿的树，这儿的教堂，还有这儿的路，我每天看无数。越看心里越踏实。现在外面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心里平静起来。我想我属于这里，而你属于外面。两个世界各得其所，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流浪的老人，我叫他卡乔爷爷。他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今天见到这时，把这些道理又都想起来了。想起卡乔爷爷，我总算不用再担心。

担心了，因为我知道卡乔爷爷是快乐的。现在的智雄也应该是快乐的。

0: 喂，
1: 周阿姨女士，我是塞萨尔，您收到退货了吗？
0: 你说什么，塞萨尔先生？重复一遍。
1: 你们的货质量有问题，托地公司已经给你们退回去了。
0: 退货？
1: 是的。
0: 质量问题？
1: 对，你们锁边的程序有问题，不符合合同的要求。
0: 我们的锁边工艺很好，没有问题啊。
1: 好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自己回去看合同吧。
0: 喂，喂，塞萨先生，
2: 怎么了，阿宇？
0: 塞萨打来电话，说我们的锁边有问题，退货了，还有一个星期就到期了，我现在改我也来不及啊。
2: 先别着急啊，阿宇，你打个电话问清楚再说。

0: 喂，文宇琪，你听我说啊，刚才三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全部退货了，因为我们的锁边有问题。
1: 我们的锁边有问题？
0: 退货了？对。这样，你到厂里去一下。
1: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合约。
0: 着重看一下锁边的章节。对，仔细看啊。好。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3: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了。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1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1: 大叫开入高山。
9: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6: 拔不出来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正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看吗？
1: 阿宇，我在看。
2: 怎么样？
0: 合同上明确指出，一定要严格按照托利
2: 公司提供的样品工艺来加工，不得擅自更改。
3: 合同里虽然没有提及
4: 锁边的事宜，但是很明显，
3: 合同的规定也包括了锁边这道环节。
2: 可是关于锁边采用哪种工艺，我是专门询问了塞萨尔先生的。
1: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你问过他，他同意了？
2: 我当然确定了，因为咱们工期太紧张，而我们的锁边工艺又能大大节省时间，
0: 所以就是上次塞萨尔来我们车间参观的时候，我专门
2: 给他介绍过这种工艺，他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还是他跟我说，
0: 既然我们的锁边
2: 工艺能够节省时间，又不影响质量和美观，我们干嘛不用呢？
1: 行，我知道了。我找塞萨尔核实一下。
2: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啊？
1: 没关系，你先别着急，跟他打完电话我打给你。好。
2: 您跟林雨琦说过呀，塞萨尔先生，您跟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说我们在不影响质量和美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样新式的锁边工艺啊？
5: 周阿姨女士，别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说过，合同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我的话又能有什么用呢？
2: 塞萨尔先生，我非常郑重地再问您一次，我希望您可以实话实说，您到底有没有给林雨琦说过这样的话？
5: 没有说过。
2: OK，就算是您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把第一批样品送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说有任何问题？如果您当时指出这样的问题来，我们……
3: 托蒂公司检查样品，并没留下书面的认可，对吗？
2: 亮，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3: 如果不是恶意的欺诈，这个锁边的问题通过协商是可以解决的。可是看塞萨尔的态度，虽然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我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个阴谋。

0: 回去，塞萨尔怎么说？塞萨尔不承认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胡说！他胡说！是他同意的，他明明拿货这样做是可以的。他也是个骗子呀！他是个骗子！
1: 我马上往回赶，回来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好吗？混账！骗子！
0: 你别那么冲动，冲动没有用。 你听我说，雨琪，
2: 雨琪，
0: 上车，上车，快走。

0: 怎么回事啊？怎么退回来了？
1: 玉玺呢？
2: 不知道啊，刚急急忙忙冲出去了。
1: 小三三儿，快！
3: 不，
0: 怎么回事啊？
4: 对不起，出什么事了？
5: 出车祸了。
6: 对不起，现在
5: 下去吧，人还在车里呢。救护车怎么还没到？
6: 谢谢，
5: 叫了，马上就到。先下去看看。
7: 好的，
5: 你小心点啊。
6: 啊，下吧，我没事。
5: 好了，我下来了，
6: 看看人怎么样了。好了，请各位往后退。
5: 只有一个驾驶员，受伤了，是个女人，伤得很重。
6: 快去看看，救护车到了没有？
8: 请往后退，请往后退，谢谢。请大家往后退，请大家往后退，谢谢。
5: 对不起，你不能过去。
1: 让我过去。
5: 前面出车祸了，你不能过
1: 去。让我过去。玉玺，
5: 阿玉，
1: 玉玺。

人啊！

0: 谢谢。好吧，你的公司倒闭了，我非常的遗憾，很遗憾，真的。
1: 你成功了，三桑先生。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自从我们接了那个订单，那个托底就没有出现过，对吧？我居然没有想过你怎么会突然发善心给我们一个大客户。托底根本就是跟你串通好了来害我们的，你还假装演戏，假装跟他翻脸，假装退货，这是为了让我们在忙于应付工期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发现你们的阴谋和漏洞。听我说话，我在跟你说话，塞塞儿，你为了祸害我们两个女孩子，你真是煞费苦心呀！一个小小的锁边问题，这种新式的锁边工艺很多厂家都在用，可是你想到把它用在合同里，你用一个传统的锁边工艺让我们照原样做。虽然你不承认你跟林雨琦说过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把第一批样品给你的时候，你并没有说这样不行。当然，你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直到我们终于可以交货了，你就用这个锁边工艺锁住我们的喉咙。托底公司在内，订单在内，都是你的业务。你为了麻痹我们，先跟我们表示和解，然后送我们一个大客户，一个大订单，然后再制造麻烦，让我们赶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工期。你就是想用合同上的三倍罚款压垮我们的公司。你成功了，三四二先生。
0: 雷阳先生是律师，他应该告诉你，在意大利说这样的话是需要证据的。
2: 我不是作为律师来的，我是阿宇的朋友，也是林玉琪的朋友。
0: 林小姐的死我很遗憾，真的很遗憾。
1: 孙三先生，我知道你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比你们更能吃苦，更加勤奋，所以让你们在享受假期的时候心里不踏实。但是你相信吗？我们曾经真的以为你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接那个订单的时候，曾经因为觉得伤害了你的感受，我们觉得很内疚。可笑吧 ？OK， 高额的罚款让我的公司垮了，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欠下很多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生意上我输给你了，我。

但是，因为你的恶意欺骗，林雨琦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死了，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怎么算，什么时候算，我来定。阿玉女士，你在恐吓我吗？ 麻烦你告诉他了呀，犹太人在恐吓面前从来都不屈服。温州人也不吃这一套。塞萨尔先生，请你记住我的一句忠告。别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0: 银花。
1: 睡得这么香啊，做什么好梦了？
0: 哎，真让你猜着了。哎，我真是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老婆回温州，要急急切切的回来了。我一睁开眼，哟，果然。开玩笑，我老婆是谁啊？跟我一个战壕的战友，一定会回来陪我并肩作战。哎呦，你还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哎，这个真好。这时候如果再能有一瓶酒，那就更好了。就是鸭脖子。这是我周万顺的老婆，我想到的你都想到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有他就行了。
1: 哎，晚安。
0: 不用，嘴巴对瓶口，两口尝一口，吹就行了。
1: 光你自己喝呀？你能喝，我不能喝呀？
0: 那太好了，我老婆越来越跟。

0: 跟我步调一致了，来来来来，够吗？够吗？来，来，嗯，哎呀，
1: 万帅，嗯，我喝了这酒，你就跟我回温州。

0: 你不想回温州？你不想回温州看看咱们家那房子？
1: 这么说，你什么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什么？
1: 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0: 麦顺，我跟你说，你要赖在这儿不走，我们就离婚吧。
1: 樱花，我把房子卖了，我是真的对不起你。
0: 这跟房子没关系。那房子以前不是咱们的，咱们到温州的时候没有那房子。
1: 樱花，我知道那房子是你买的，他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我清楚，我没有办法了，我又不能跟你说。
0: 离婚跟这房子没有关系。
1: 樱花，等我翻了身，我一定会买一栋比原来更大更好的房子给你。
0: 我们不说房子，我们就说你跟不跟我回温州。你要是跟我回温州，我们吃了这顿饭一块走。你要是不跟我回温州，我这次不强求你，吃了饭我一个人走。反正这顿饭是我和你在陕西吃的最后一顿饭。

0: 话都说到现在这份上，有些心里话我得跟你说，要不然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万顺，我们回头看看，你看这么多年了，你在外头闯荡挣钱，你一天到晚的突发奇想，一天到晚的找挣钱的商机，你是干什么没干成，干什么什么赔钱。我的纽扣厂，我挣的那些钱，还有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赔进去了，赔得一干二净啊。你不光祸害我，你还祸害孩子。你说现在卖狗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吗？你再说阿宇，他不想出国，你硬逼着他把他赶出国，到现在了，他心里痛快吗？万顺，我就想求求你，你就告诉我，你还能固执到什么时候？你这个老家伙，你就是个祸害，你害了自己，你还祸害孩子。万顺，想想我们家人不容易，在外头打拼了这么多年，到现在混的就缩在这破帐篷里，你不冷啊？到处透风撒气，你看看那儿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咱们过得惨不惨？你要我说，我们回温州去，带上卖狗一家人，好好的过着踏踏实实的温温暖暖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要是再这么乱来，一家人你看吧，都被埋在这黄土坡里头。
1: 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樱花，祝你生活美满，生意兴隆，干一杯。

与爸爸住。爸爸想你，爸爸想你。

0: 叔叔，
1: 把斌啊，快去帮忙！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没事儿。哦，
1: 不就是送货的吗？自己搬就行了。以后只要他的车一来，也要赶紧到门口帮他搬进来，知道吗？你对他放尊重点儿。哦。
0: 放好了，胡叔叔。
1: 辛苦了，给你的，上星期的。
2: 谢谢。
1: 哎，别太累了，慢慢来，开车小心啊。
2: 嗯嗯，我先走了。
1: 来。
3: 再见，阿斌。
4: 再见。
1: 老板，他就是抓鱼啊。是啊，他在这个餐厅打工的时候，你还在妈妈身边撒娇呢。他当大老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认字呢。你看着，不用太久，阿宇就能再站起来。

0: 有人跟我说有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在这里送外卖，你还好吗？周阿姨女士的账不要拖欠，明白了。
1: 谢谢。
0: 再见。好吧，从明天开始，我们换一家餐厅送外卖，不要他送的了。
2: 为什么？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0: 不，我担心中国饭不卫生，他也不是我的朋友。

0: 说吧，回来干什么？
1: 我电话里不都跟你说清楚了？
0: 还想开眼镜店？还想人家太阳城呢？甭瞎耽误功夫了，现在城里眼镜城有仨，一个比一个大，成天价格火拼，你要是现在掺和进来，比晚上站街上挨冻死的还快呢。现在做生意啊，没本钱做大，压根儿别做，早不是你那会儿了，揣着500块钱就敢开店。喂，接着了吗？什么？不来了？他敢？不是他输光了钱找我要门路的时候了，现在怕了？那就等着饿死吧。要是找不着人，你就得给我顶上，你听见了吗？什么东西？你看什么？在这边好好玩几天，再去俄罗斯逛逛，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回来以后坐飞机回家去，我给你买机票。

0: 上去吧，到前台报个名就行了。
1: 再见。想问，你说的那个挣钱的事儿，我去行不行？

0: 我在温州办了一个厂，我请你来干这个厂长。啊！我就知道你不会愿意。
1: 知道你还问呢。燕儿，
0: 咱俩相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有一个疙瘩解不开，你得帮我解开。
1: 我都混成这样了，我能帮你什么呀？ 当初你收购我们厂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因为你能力强，我把你留到厂里，对我的工作也好啊。
0: 就是啊，我让你当这个厂长，不是因为你现在落魄了我来帮你，不是。说起纽扣这个行业，你赵银花那可是温州的头一号人物，没有人比你更懂行的。
1: 这么多年不干吧，我都觉得。 跟不上，
2: 我不信，只要你愿意干，用不着几天你就会跟上，而且比谁都强。
3: 叶华，再说了，我这两头跑，我确实顾不上来。你要是愿意帮我打理温州这个厂，
2: 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3: 那丛厂长，你让我好好想想。我跟你说，这人都快烦死了，你当翻着，他就来见人家的身番职，干都干不动。他这一来。
4: 别人都不敢来吃饭呢，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帮他们。看，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咋做呢？看，就是他。哎，咋回事呢？人吃剩下的，不吃了，得了浪费，我再把它吃了，不行吗？
5: 当然不行了。 人家拿着剩菜剩饭喂猪用呢。

0: 找谁呢？
1: 我找四爷。
0: 四爷是谁啊？
1: 你们王总啊。
0: 姓王的多了去了，你找哪个王总？
1: 王天庆，这样讲你明白吗？
0: 他呀，他已经不是俺这儿的老总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完了的意思啊。
1: 哎，这人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好几天都没见了，不要等了。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

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郜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

0: 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
1: 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晓雄、黄巨丹、盖兆曲、杨元江，我市领导、处置力徐继华参加活动。
2: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
0: 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 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3: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 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
4: 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5: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 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公认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
6: 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职讲台的感人故事。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 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赓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

0: 谈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1: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2: 9月9号，市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

我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包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又来了些？哎呀，不好吃了，赶紧走吧，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哎，走走。
1: 我跟你说，王师傅，有人跳楼呢。
0: 谁啊？
1: 这是我哥常在咱这吃饭的我哥，他娘家的我哥，温州的。
0: 温州的。哎，在那呢？
2: 走走走。
3: 是的，是的，
4: 是的。
5: 四爷，
3: 送送
4: 陈
3: 哥。
5: 四爷，
3: 哎，你干啥去？
4: 四爷，你真混蛋呐，四爷。
5: 他一口气打了四口井，四口井都废了，欠那么多钱还不起了。

0: 麦狗啊，阿鱼，你们听着，你老爸走了，有几句话得说给你们听听。一，你们要是孝子，就听你老爸的话。你老爸在哪里闭的眼，你就把你老爸埋在哪儿。二，你们要是个孝子，就要继续钻石油。咱们家的那两块地都是富有区。三，你们要是个孝子，要对你们的妈妈好。
1: 哎，这
0: 是老哥，
2: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0: 我唱的是要饭的。
2: 要饭？你还能要饭？
0: 要饭，要饭。
2: 哎呀，真想不到啊，你个大老板还能走到要饭的这一步，你说这个，这编书也编不出来呀。
0: 那你以后要是说书讲古，你就讲我的故事好了。一个温州老板到陕北来，找油、挖井，把几百万的家财都丢光了，把自己也弄成要饭的了。
2: 要饭不要饭，可不能想不开呀。
0: 老哥，我是真想往下跳啊！
2: 啊，
0: 你看看这个，
2: 哎呀，兄弟啊，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
0: 不会，我刚才站在崖边上往下看，才发现还有一条小河，它被雪封着，未必。

盖着，看起来好像是死了。等春天一到，雪没了，冰没了，它又像是一条漂亮的小河了。我跟它不是很像吗？我这生生死死好几回了，我都活成这样了，我还在乎什么呀？我死干嘛呀？我就是要活着，活着看我周万顺到底能活到什么样去。老哥，你再唱一曲吧，我听你唱两回了，我听不够啊。

思言，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有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都是温州人。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骨灰带回老家。

0: 来这儿干嘛？
1: 下车，你来开。
0: 我不会开车。
1: 你要想挣钱，必须得学会。
0: 那我学会了，我干嘛？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你只有三天的时间，就三天，你必须把开车学会。当然，包教包会。
0: 三天，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1: 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就你现在这状况，身上一点钱没有，要想翻身压根儿没可能。为了我们过去的感情，这次我愿意帮你，现在也只有我愿意帮你了。

0: 哎，何何，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啊？我想带着孩子，就看看他爷爷。
1: 不行，你们别拦着我了，拦着我也得去。
2: 何何，
1: 这么大冷的天，你也不怕冻着孩子啊？
2: 他们那一家人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到现在你还惦记着他们？别的我都忘了，我就记得。
1: 周麦克说我丈夫，是我孩子他爸。再说了，这孩子生下来，他们家人还没见过呢。我今天必须得去。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老老实实在屋里给我待着，
0: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啊！
1: 达，有些话憋在我肚子里挺长时间了，不好听。 我说了，你别怪我。当初要不是你把麦克逼走，我至于成今天这样？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孩子有没有这个福气，这辈子能再见他爸一面。你知道我。

0: 心里多难受吗？你别逼我，你再逼我，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
1: 大爹，你就让孩子去吧。啊，
2: 站住！

0: 我当爷爷了。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这小孩真像麦狗小的时候。取名字了没有？叫什么呀？
1: 还没呢，想等着麦狗回来了再取。
0: 麦狗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我太对不起你们了。当初麦狗要娶你的时候，我还反对。我真混呐，我真不是个东西。像你这么好的女孩，麦狗娶了你是他的福气。都怪我，怪我太糊涂了。我今天看到这孙子，我都觉得我不是人呐。
1: 爸，你说啥呢？我们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知道他心里有我，他一定会回来的。我跟孩子等他。

0: 笨呐！
1: 我就是笨。
0: 快快！喂，快踩刹车！哎呀，快点！
1: 踩哪个？
0: 中间那个。
2: 喂。哦，好，人马齐了。

0: 谢谢你啊！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想得明白。
1: 我知道你什么也不好，谢谢。
0: 赚点钱。

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女人？喜欢你这么长时间了，这还看不出来吗？心里头有没有人，眼睛里全写着呢。尤其是你，被你喜欢的女人有福。

0: 出现，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帮你还是害你。
1: 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0: 知道啥呀，快上去洗洗澡好好睡一觉吧，看你身上都啥味儿了。

0: 谁啊？
1: 小龙哥。你在这等我一下。

0: 麦孔，这就是龙哥。
1: 哎，龙哥，
2: 温州人，温州人厉害呀，把我们东北的钱都给赚了，逼得我们没办法，竟敢写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声音。
0: 现在不就有温州人来求龙哥发财了吗？
2: 要不是小弟的老相好，我能有这难瞒吗？
0: 麦狗，还不谢谢龙哥？
1: 谢谢龙哥。
2: 会开车吗？
1: 会吧，会。
2: 那好，跟着我吧。
1: 哎，
0: 龙哥，我再跟他说两句。
2: 信不过我们，小弟，发财的事儿我可不强求啊。
0: 哪能啊？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信不过这些人，现在就可以走，没有人拦你。
1: 没问题，你放心吧。走吧，龙哥。

0: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就是从老毛子那儿买几辆便宜的车，开回去卖的就是钱儿。这儿啊，也别往上喊死讲，门儿查，晚上你上到江面那儿就稳当的开，过了江啊，这趟活就算完了，你就可以数钱了。
1: 我没紧张。

0: 喂，穆书记，线人开会去了。你哪里啊？公安局？
1: 何何，何何，何何，何何，每个人都笑起来，每个人都笑起来。

0: 收拾东西，先卖狗。啊！
1: 呵呵，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跟我讲清楚，卖狗到底怎么了？好事坏事也得让我知道。
0: 公安局的人说，卖狗在俄罗斯做边境贸易，举报了违法的事儿，受伤了，被俄罗斯遣送回来了。
1: 伤得重不重？
0: 电话里没说。

周麦狗最早以为是来做边贸生意的，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违法犯罪活动，在出发之前就向边防部门做了举报。根据他提供的消息，我们通知了俄方的边境管理部门。在当天的走私活动中，周麦狗被违法犯罪分子给发现了。当他从车里逃出来的时候，被一个犯罪嫌疑人驾车给撞伤了。经过俄方一段时间的抢救，他已经脱离了危险。本来俄方想等他恢复一段时间再把他移交过来，可他坚持要回家养伤，所以经过我们的双方约定，尽早办理遣返移交手续。

Michael，Michael，Michael， 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来接你了，爸爸对不起你。

0: 呵呵，你怎么把他给抬回来了？他答不要他了？
1: 没不要，是我让抬过来的。

爸，卖国的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

0: Michael 他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得回家。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让他回家吧。
1: 我只想说一句话，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可得一

是是你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不想多累。

0: 好长时间没跟你喝酒了，还想得慌。
1: 老莫，这第一杯酒是我给你赔罪的。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啊！
1: 赔罪，赔罪，
0: 不提了。现在不是又团聚了吗？
1: 我周万顺这一辈子，上对天，下对地，我都问心无愧。就是对不起我两个孩子，一个打小就被我逼到国外去了，十几年就没见过一面。卖狗会弄成今天这个地步，多半是我逼的。我现在算想清楚了，卖狗能娶你们家和和这么善良、这么懂事的孩子，是她的福气。以后她就跟着你们家过了。我绝对不会再说一个不字，我没权利说。
0: 老周啊，哎呀，经过麦狗这次遭遇啊，我也想明白了。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折腾多少日子呀？可他们还年轻啊，他们的日子长着呢。哎，他们想留在陕北，好；想回温州，也好，是吧？只要他们俩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比什么都好。
1: 是，早就不该管了。
0: 你这下来有什么打算？你不能守着那个废井过下去吧？
1: 我这生生死死都好几趟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想再翻身。

0: 有一支枪对着你，而你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枪。这要换了你，你能不担心吗？
1: 你指的是阿宇吧？
0: 你说对了。
1: 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不是感兴趣，是愤怒，是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不喜欢他们。
1: 那你要在大街上给自己树立多少个敌人呢？
0: 嗯。好了，说点别的吧。待会儿见了亚历桑德，不仅不能让租金上涨，还要把租金压下来。
1: 他给咱们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0: 账不能这么算。10万平米的仓库，才让我们这几个人租出去这么几千平米的面积。哪一天要是我们走了，恐怕他连这点钱都挣不到。所以，只要我们一致就没问题。亚历桑德罗，我和路易租这个仓库已经10年了，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现在涨租金这件事情让我有点不舒服。
2: 我现在让你们交的可是普拉多最低的价格。
0: 对，当然。可是您这10万平米的仓库，准确的说，不能算是在普拉多，应该算是在郊区。只有我、路易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愿意租用这里，恐怕除了我们，您也找不出出价更高的人。我们愿意合作下去，其实也是在帮您渡过难关，对吗？如果您执意要涨租金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里了。
2: 好吧，你们想听句实话吗？现在有个人非常想租用我的仓库，我们已经见过2次面，这2天就要签合同了。
0: 那得恭喜你了，亚历桑德罗。不过在普拉托，我还真想不出来谁能够比我们更具实力，能够比我们租的地方更大，给你出的价格能够高过现在。
2: 还真让你说中了，人家还真是租的大，租的久，也接受了我的价格。
0: 我知道您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抬高租金而已，是吗？亚历桑德罗，下个星期我和路易先生的租约就要到期了，我不得不把我的东西全都搬走。那么你呢，路易？
1: 亚历桑德罗先生，我想您应该明白，普拉多可以租下来放东西的仓库可有的是呢。塞萨尔，走吧。
0: 那就走吧。再见了，亚历桑德罗。
2: 请稍等一下。
0: 你还有事吗？
2: 我不知该怎么开口，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主动跟两位结束这么多年的合作。但是新客户想租下整个仓库，你们要不走还真是个问题。现在既然你们自己决定离开，那请便吧。不过你们最后几个月的租金好像还没有付清，这样你们的会计应该来一下了。
0: 得了吧，亚历桑德罗，你真的想让我相信有人要租下整整10万平米的仓库吗？我可是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制造商，我和路易先生的产量在普拉托占1/3的市场份额，要是我们都负担不起这3000平米，我不相信在这里还有谁能租下10万平米。
2: 没错，整整10万平米。
0: 这个人要么是你杜撰出来的，要么就是个外地人。哼，这是哪个蠢货来普拉托租10万平米的仓库？他的利润不可能付得起租金，他能有什么东西放在里面？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1: 亚历桑德罗编了这么个人，我们别理他，就按之前说的坚持这个价格。
0: 好，我们走，再见。
2: 这位租客确有其人，是本地人，他叫周阿宇。
0: 你说什么？
2: 周阿宇。
0: 这件事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普拉托这地方就这么大，你和阿宇的事儿很多人都知道，

0: 亚历桑多勒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们上钩。
1: 可是，如果亚历桑多勒说的不是真的，那他不就亏大了吗？

0: 他还带了律师来，看来他真打算租下一个10万平米的仓库，他能装什么东西啊？这个穷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开玩笑，他昨天还在送盒饭呢。见鬼！
1: 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
0: 他一定是低价租金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
1: 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
2: 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0: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那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的，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早他要是真租下了，那你觉得他能用这10万平米的地方来干嘛呢？他一定是低价租进来，然后再转租给他的那些温州同乡们，让他们付出更高额的租金，然后他从中赚取差价。可就算是把所有的温州人都叫来一起租，那也用不了整个仓库啊！这可是10万平米啊！
1: 我也许永远不知道他要租这个该死的仓库干什么，但是我一定不能让他诡异的计划得逞。
2: 他要是翻过身来，这枪就该响了。亚历山大勒先生，相对于仓库现在的使用率来说，650万美金不算低了。650万美金租我的仓库10年，平均每年才65万美金，这个价格太低了。据我所知，这个仓库闲置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只有5-6千平米能租出去。 而这些租金，您都用在了看护费、养护费、缴纳土地税上面，也许还不够，因为这3项费用加起来其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亚历山德勒先生，我租付给您的租金确实不算高，但是它可以让您赚钱，而不是赔钱。您算算。<笑>
1: 哎呀，你这个温州女人。
2: 简直比那些犹太人还要精明。这样吧，再加80万，我们就成交。
1: 我可以再加50万美金，不能少于80万美金，这是我的底价。5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我都加不起了。
2: 亚历山大勒先生，您这个仓库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不错，可是对别人来说就太大了。我现在一次性把钱付给您，您就不用每天都在发愁这个仓库要租给谁。你可以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我，然后您就轻轻松松的去享受您的生活，可以到地中海晒晒太阳，到世界各地享受精彩丰富的人生。真的，您再算算。
1: 您知道为什么这个仓库一直都没有充分的被利用起来吗？可能是我的管理不好吧，这地方实在是太大了。<笑>
2: 不，是因为缘分未到。
1: 缘分？缘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词，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两个人说不清楚。 不可琢磨，但是又非常美好的一种关系。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仓库，对别人来讲它太大了，所以人家100美金也不会付给您。但是我需要它，我就愿意付给您700万美金，这就叫缘分。 嗯，好吧，那就700万美金我们说定了，为了这个缘分。
2: 但是你得给我交100万的定金。
1: 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合同生效起1周内，我把700万美金全部打入您的账户。如果我做不到，您罚我30万美金。
2: 可以在合同里注明这一点。<笑>
1: 我可是会把罚款这一项清楚的写在合同里的。要是一周内钱没有到账，我收罚款。
2: 我们的缘分也就结束了，嗯。我相信我们会有缘分的。
1: 很好，我现在就拟定合同吧，明天你们过来签字好吗？
2: 没问题。看来你有别的客人，告辞了，再见。
1: 再见。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咱们得谈谈。
4: 好的，请坐。有何指教？
0: 如果每一个步骤都不出问题，我想很快就能实现。
1: 阿玉，你的想法非常好，我会全力支持你。不过塞萨尔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他中间插一脚的话，可能会给事情带来一些变化，你要当心。
0: 确实不能让他知道我真正的意图，否则很难达到我预期的目的。

0: 您好，
1: 哎，您好，我是亚历桑德罗，阿姨女士。
0: 哦，您好，亚历桑德罗先生。
1: 塞萨尔先生对仓库的租赁提出了新的建议。
0: 什么？
1: 我能跟您当面谈一下吗？
0: 行啊，您在哪儿？我马上过去。
1: 我在广场旁边的咖啡馆，我等着您。
0: 好的，一会儿见。
2: 阿玉女士，
3: 你知道塞瑟尔先生和路易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既然他们都想参与进来，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暂缓拟定我们的那份合同。那这样其实也刚好缓解你资金方面的压力。
0: 他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3: 我就这么说吧。他们有兴趣租下仓库的很大一部分面积，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支付那么多的费用，那所以他们提出你们三方可以分租这个仓库。现在我倒是不反对这个方案，这对你们三个人的风险都比较小，而且对我来说事情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塞萨尔先生的建议还真是不错。
0: 他打算出多少钱？
3: 不知道，明天在我办公室见面就清楚了。
4: 我刚才和路易先生商量了一下，如果跟阿宇女士合租整个仓库，希望能够保留我们原来的位置。
3: 好的，
0: 没问题啊。
3: 那你想从阿宇女士这里分租多少面积呢？
4: 在我现有的面积上扩大四倍。
3: 您可不能这么跟我谈合租。
4: 现在我的面积要占到十分之一，这不是合租是什么？
3: 不，这之前我已经和阿宇女士商定了新价格，不是吗？您却想用以前的低租金租到扩大四倍的面积，恕我直言，塞萨尔先生，您这是变相降低了租金，绝对谈不上什么合作分租。
4: 您怎么看，阿宇女士？
0: 合作我欢迎，但是我的条件是塞萨尔先生占到的比例要到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间，不能多也不能少，位置我说了算。
4: 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
0: 因为我的比例比你大得多呀。
3: 这是你们合作的问题，我不干涉。
0: 如果不能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合租，因为你会破坏我整体的规划。你现在占的是仓库最好的位置，到时
4: 他根本就是想把我赶出去。
0: 你误会了。
4: 他知道我的合同到期了，所以他想借机报复我。

0: 让我看看他能够租得下整个仓库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根本就没钱。
1: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和亚历桑德罗先生之间的事情。
0: 别相信这个女人，她不考虑你的利益，等我走了她也会消失的。到那个时候谁管你的仓库啊？
1: 亚历桑德罗先生，
2: 针对塞塞尔先生说的我不考虑您的利益，我只说一点，提醒一件事情，你不要忘了，每天早上醒来你就会在想，我的开支又在增大，偌大的一个仓库，那么一点点租金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您还得自己掏腰包。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噩梦和包袱转嫁给一个愿意承担的人，是不是对您利益最好的选择？
0: 别相信这番鬼话，他这是狡辩。
2: 一边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租金，一边是700万美金的财富，您自己选择。
0: 那么我和路易一起把整个仓库都租下来。
3: 塞萨尔，
4: 那么塞萨尔先生，你要像阿宇那样租下整个仓库吗？
0: 对，你要租给出价最高的人，那就是我。
2: OK， 你们谈。
0: 再见，阿宇。

0: 你好，亚历山大罗先生。
1: 你好，暗语女士。是这样啊，塞斯尔先生和路易先生他们提出，这么说吧，他们现在的报价比您之前提出的确实要高。
2: 多了20万美金。
0: 亚历山大罗先生，我记得我跟您说过了，700万美金，多一个美金都超出我的预算了。
1: 我很抱歉，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我价是吧？
1: 好，那边阿宇女士又同意追加20万美金。塞萨尔先生，现在的价格是740万美金了。那么您呢？
4: 我再交20万美金。
1: 阿宇，你现在听到了吗？塞斯尔先生刚刚说了，再加20万美金，
2: 价格现在是760万美金了。
3: 我加20万。
1: 阿宇又加了20万，现在是780万美金了。塞斯尔先生，
4: 再加20万美金。
1: 20万是吧，塞斯尔？阿宇，
2: 你听到了吗？现在
1: 的价格是800万美金，你还加吗？
0: 我出900万，
2: 900万美金，塞斯尔900万，阿宇出价是900万美金，塞斯尔先生，你呢？
4: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加50万美金，
1: 50万美金，
4: 对，50万美金，
1: 50万美金，
2: 阿宇女士。
0: 那好吧，亚历桑德勒先生，让塞萨尔先生坐吧，谢谢您，再见。
4: 他怎么说的？
1: 他放弃了。

好吧，咱们现在把合同签了吧，啊，塞斯尔先生，我们说的是900万啊，对不起，950万美金。来，您看，笔在这儿，啊，看来塞斯尔先生在普拉托。

0: 只有您和路易先生才能有这个实力和魄力啊。那个马宇女士，她是多一个美金也付不起的。
1: 赛三儿，要不要考虑一下再签字呢？
2: 你说的有道理，路易，我得回去考虑一下。亚历桑德罗先生，
0: 什么？你要考虑一下？
2: 950万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必须考虑一下。
0: 你说你要考虑一下，你之前没来得及想吗？对不起，你要去哪儿？塞塞尔，你要去哪儿？咱们都说好了，950万美金，是你赶走了我的客户。
1: 很抱歉，亚历桑德罗先生，
0: 你怎么就这样溜走了呢？滚出去吧，滚吧！
2: 阿玉的手指都放在扳机上了，差一点他就要开枪了。他制造了一个租用仓库的假象，其实是想引诱我掏950万美金租一个毫无用处的仓库。这太危险了，路易，太危险了，我差点上当。
3: 可是塞塞尔先生，您想过没有，我们得重新找一个仓库了。我们去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呢？
2: 瞧着吧，我会找到一个更便宜的，不会是950万，也许会是700万。相信我，走吧，上车。你不清醒吗？要不是我及时觉醒，咱们两个一生的积蓄可能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怀疑阿宇和亚历桑德罗是串通好的，阿宇还从中提成呢。你真觉得能骗得了我吗，阿宇？哎，我才没这么好骗。咱们去喝一杯。

0: 喂，你好。
1: 喂，亲爱的阿雨女士，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之前没有看出来赛斯
2: 二子真正意图，他根本就不想租我的仓库。
1: 他就是存心想毁了我们这桩买卖，破坏我们的良好关系。
0: 啊，是你啊，亚历山大罗先生，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惜他成功了。
1: 啊，不不不不。我们还可以
2: 再回到谈判桌前，继续这笔生意的。
1: 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有缘分。
0: 这样啊，实在是抱歉，那我现在需要考虑一下。
1: 千万别再等了，阿玉女士。这个仓库，
2: 不，实在是太让我操心了。我每天早上
1: 一睁眼，都是这些烦心事儿。
0: 亚历山大罗先生，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一会儿还有一个约会，我忙完了给您电话，然后告诉您在什么地方，我们见个面，行吗？
2: 好，我等你，我等你电话。
0: 好，那一会儿见。
2: 好的。
1: 感谢您能来见我，阿玉女士。我想知道，您是不是还有兴趣租用我的仓库呢？
0: 已经在减退了，不过我在很努力的把它召唤回来。
1: 啊，有什么我能做的，让我帮您召唤吧。
0: 您把合同带来了吗？
1: 当然。啊，稍等一下，您看看，按照我们当初谈的条件，还是700万美金。
0: 我觉得价格太高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减到650万美金？
1: 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明明是谈好的嘛。
0: 出尔反尔的不是我，是您啊，对不对？
1: 确实是我的错。
0: 所以啊，既然错了，就应该得到教训。
1: 好吧，我会记住的。好吧，那能再加点吧？
0: 好吧，我愿意再加20万美金。但是，请亚历山大罗先生您记住了，其余30万您给了塞斯尔先生。
1: 好的，我接受。
0: 那请您把合同修改一下，明天下午我们签字。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3: 这边，先生，请坐这儿吧，请坐。
4: 谢谢。
1: 你多棒啊！一下子就让我亏了30万美金。
4: 别跟我说这些，别再跟我演戏了，耍什么花招我都不上当。
1: 耍什么花招？上我们的当？你什么意思？
4: 阿宇他知道你的仓库是你最大的麻烦，所以他找到你。你们两个串通一气，演了一出租用仓库的戏来给我看，想骗我的钱。他是借刀杀人，借着你的仓库来报复我。
0: 塞斯尔先生，你在诋毁我们的声誉，我和亚历桑德勒先生可以告你的。
4: 好啊，那我走了。
1: 再见。
4: 你们就能继续握手了。
1: 快走吧，
4: 你们继续演吧。为了这个骗局更像真的，你们得编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仓库来存放呢？
0: 事实上，如果把那些东西都搬过来，一个仓库根本就不够。所以我在考虑，如果合作顺利的话，我会把亚历桑德勒先生的另外一个仓库也租下来。因此，我们现在要谈点正经事儿。如果您不介意，可以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4: 好啊，我看你能给普拉托带来什么。
1: 哼，你这个没信用的家伙，我会让整个普拉托都知道你是什么人，等着瞧。
4: 听听我的话吧，亚历桑德勒。 如果你没有和这个女人串通，如果你不是想骗我的话，那么就赶紧离她远一点。她根本就没有资金，她根本负担不起你的仓库。
0: 明天下午我们就要签合约，如果塞塞尔先生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过来看看。
4: 那好，不如这样吧，如果您同意，亚历桑德罗，咱们来赌阿宇是否付得起仓库的租金。如果到时候没签合同，阿宇输我一笔钱，怎么样？
0: 如果我们签了合约，你付给亚历桑德罗先生30万美金；如果没签，我付给你30万美金。怎么样？
1: 这个赌太好了，阿宇女士，这个赌太好了。
4: 可我担心的是，你根本就没钱付这个赌金。
0: 那非常简单，我们可以事先签一个合约，把打赌的内容还有赌资全都写到里边。嗯，如果你坚定地相信你的判断，我是一个骗子，为什么不敢签？如果你没有把握，希望你可以闭嘴，不要干扰我们的正常交易，不要诋毁我们的声誉，否则我们法庭上见。
4: 好啊，那我们就签一个30万美金的赌约，怎么样？
0: 啊，可以更多？
4: 不不不不，30万美金就可以了，足够给你一个教训了。
0: 彼此彼此。

0: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到底要用这10万平米的仓库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我可奉告。
2: 怎么，你不敢签了吗？又想反悔了？
3: 塞萨尔就算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到阿宇的鬼点子。他一直都不相信阿宇真的会签那份合同，租那个仓库。他认为这是阿宇设的圈套，所以他不会一脚插。

0: 我到意大利跟大家一样，是来赚钱的，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不是跟谁来赌气的。只不过呢，这十万平米这么大的一个仓库，我觉得拿来做一个仓库太可惜了。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类似于超市一样的成衣批发市场。成衣公司的老板们到我这里来租摊位，这样就绕开了我们温州人非常不擅长的成衣销售渠道这一块儿，而成衣零售商直接到我这里来批发，我们就可以省掉批发商中间宰的那一刀，我们的销售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
1: 其实把大家请来之前，我跟胡叔叔还有几位温州的制衣经销商，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了，
0: 他们也非常赞成我这样的一个方案。我想我们温州老乡有很多人是干这个成衣制造的，应该跟我一样深受销售渠道之苦，是吧？我们这个同乡会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三刀会，对吧？剪刀、厨刀、皮刀，三刀聚会。我们闯欧洲、闯意大利、闯普拉多，就是靠这三刀。现在呢，我们算是在这里立足了，能够吃饱饭了。
1: 但是说实话，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商业经营模式是很低级的，我们获利非常艰难。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团结起来，向更高的、更好的商业经营模式去冲刺，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普拉多有很多的制衣公司，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谁拥有漂亮的工厂？谁有先进的生产环境和一流的生产设备？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租一个小房间，有的人甚至就是在自己住的地方干，少的那三五个人，多的二三十个人。制约这些成衣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们没有能力和欧洲各国各城市的成衣零售商的老板取得最直接的联系，必须通过成衣销售批发的这一关，过一道关扒一层皮，这样不仅仅增加了我们的销售成本，而且很多公司可能受到这个批发商的拖累还倒闭了。所以我决定要开一家大型成衣直销市场，大家到我这里来租摊位，然后展示你们的成衣产品，欧洲各个地方的成衣零售商直接到这里来进货，我们省掉了中间批发商的这一块环节，不仅可以让我们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可以迅速地占领欧洲市场，还能减少我们经营的风险。
2: 从塞萨尔的态度来看，欧洲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走在他们前面了。这个仓库离我们不远，交通便利，稍一改建就可以建成像阿宇所说的最大室内成衣市场，在欧洲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
3: 真是太好了，阿宇行啊，也真行，大力的。
4: 我觉得这是个好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个朝阳产业，普拉托是欧洲最大的纺织城和制衣城，如果我们这个批发市场能搞起来，我想一定会吸引很大的人气。好项目，我加入。
0: 大家等一下啊，我这儿呢带来了一张这个批发市场的一个结构图，我对尺寸做了一些标示，一共分200个区，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区，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认购，
0: 认购15天之内交足全款。
5: 30万美金，穿透了。这个该死的女人，我真该有把枪。
6: 我觉得这个阿宇也真是够聪明的。你说这个仓库在这里多少年了？咱们小时候来这里玩就知道它是一个仓库，就从来没人想过它还能改变成什么用途，却被它搞成了一个批发市场。

0: 塞塞尔，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只不过你就是这么一个疑神疑鬼的性格，你总觉得他干什么都是为了骗你。但其实人家只是看中了这个项目，近些年来普拉托最重要的商业项目。
1: 同时，他也耍了我一回。一周时间之内，我得拿出30万美金给亚历桑德罗。你觉得这跟他没关系是吗？
0: 不，这是因为你的个性，因为你永远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你。实际上，人家根本没考虑你。你可以下车了。
1: 可是是你让我和你一起来的。
0: 车是我的，所以我请你现在立刻下车。
1: 你自作自受，你活该。阿宇还没开始真正的报复你呢，你就已经自身难保了。
0: 他有了这个批发市场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比你还强，你会被踢出去，
1: 从我的车里滚出去。
0: 阿宇会变得比你更强，比你更强，你听清楚了吗？啊，比你强得多。你会被踢出去的，等着瞧吧。你斗不过他的，见鬼去吧。

0: 玉琪，咱们有钱了，好多好多钱，我们可以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了，名字就叫雨晴，就是咱俩商量好的那个，高兴吧？不过在这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1: 阿宇，我们走吧。
0: 等做完了那件事儿，我再来看你。

0: 阿宇，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你要向塞萨尔复仇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中国古代有很多以德报怨的故事，你为什么不能学学他们呢？
1: 中国还有卧薪尝胆的故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听说过吗？中国还有一首老歌，歌词写得特别好，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对家人对朋友要宽容要仁慈，可是如果对敌人也仁慈，那就是愚蠢，是对家人朋友的不公平。玉琪死得那么惨，我忘不了，我恨塞萨尔。
0: 你知道吗？爱才是永恒的主题。
1: 复仇也是啊。你们法国不是有基督山恩仇记吗？
0: 我警告你啊，在意大利非法持有枪支可是重罪。
2: 复仇不一定非要用猎枪，

0: 你只见过我做生意的手段，没见过我复仇的手段吧？我会让你开眼界的。
1: 母老虎，我可不敢惹。
2: 你是朋友，惹我没关系。
1: 这句话太伤人了。
0: 把你当朋友还伤害你啊？
1: 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如果我说你要是出什么事情，我也会为你报仇，这话还伤人吗？
1: 好一些，但是不够好。

0: 干嘛？
1: 我想明白了。
0: 亲我一下就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了？
1: 你自己想一想吧，阿姨。想不明白，我还是会做类似的事情。
2: 跟在伊拉克的时候一点没变。
1: 哎，一颗痴心怎么会变呢？
0: 要是雨熙家又会向你酸了，

0: 送到上海，马上回来。
1: 好嘞，
0: 路上小心啊。
1: 哎，知道了。
2: 一花，
0: 丛厂长来了。
2: 啊，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什么叫挺好？嗯，这么短的时间内，效益就翻了两番。
0: 你厂子底子好，干起来顺手。
2: 嗯，好了，今天不是来跟你谈工作的，上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2: 去了就知道了。嗯。
0: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3: 这不是你的家呀？
0: 不是了，早就卖了。
3: 愣着干什么？快进来。你看看，和以前鱼不一样。
4: 你这是？
3: 啊，我又把这房子给买回来了。
4: 你买回来干什么呀？
3: 一会儿啊，你看啊，咱俩认识是这么长时间了，有些话呢，我不想和你拐弯抹角的说。我老婆前些年去世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离婚了的事儿呢，我也清楚。你要是觉得我老丛这个人还行，挺实诚，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给我个准话，行还是不行？行呢，咱俩就在这屋子里过；不行呢，这房子还是你的，算是我一点心意。
0: 丛厂长，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
3: 我知道那个，这样啊，你甭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行不行呢？我都尊重你。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

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
1: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林山、林坡、林水、林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

0: 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力、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

0: 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1: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2: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就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3: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4: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5: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 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思妍啊，我把你带回家来了，就在你教的小学的后头。不管你到哪儿去了，气儿不能泄，劲儿不能丢，要把它搬回来。

天生儿，坐在曲帆内，静啊独啊时叹几闻江南。

0: 找谁呀、
1: 啊？找银花不是住这儿吗？
0: 啊，是，不过她这两天没在这住了。
1: 她去哪儿了？
0: 她住新房了，原来的地方。
1: 原来的地方。
0: 听说她好像要结婚了。
1: 哦。
2: 好了，
3: 银花，你把我叫来肯定是有话说，是吧？
2: 是。
3: 不，你有话就直说，啊，我有思想准备。
2: 行，我想说这房子，你知道，这房子我挺在意的。
3: 啊，
2: 这算是我来到温州以后一个真正的家。自从知道这房子给卖了以后，我就感觉我没家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丛厂长，你又把它买回来了，我真高兴。就为这个，应该干一杯吧。
3: 应该，来。
2: 哎，谢谢。这房子我不能白要，我现在还没钱，算我先欠着你的，等我挣了钱我再还你。
3: 哼，我本来也没打算要你的钱。
2: 那不行，你要是不同意，那吃了这顿饭那我就搬走了。
3: 好好好，那个我依你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好，那咱们干第二杯
3: 啊。
2: 来，
3: 一会儿这第二杯酒该说说咱们俩的事儿了。
2: 好，说说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来了？
1: 那个，我听说那个温州有人要投资石油，我来见他们，顺道来看看你。你们家有客人啊？
2: 丛厂长在我这儿呢。
4: 万寿兄弟，外边冷了，咱先进屋说来。
2: 进来了。

0: 一块吃吧，你们吃，
1: 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0: 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思妍走了，我把她的骨灰带回温州了，就葬在武术村小学的小山坡上。另外，麦克回来了，他现在跟和和过得很好，因为小孙子很调皮，跟麦克小的时候一个样儿。

0: 爸爸，有件奇怪的事情。
1: 怎么了？
0: 我们布料加工厂的经理说，阿宇前几天去过厂里。
1: 他来我这儿干什么？
0: 经理说他在打听一些布料加工方面的细节，他好像对此很感兴趣似的。
1: 他的进攻开始了，维克特。
0: 有这么严重吗？
1: 一定是的，他现在瞄准我了。我拥有普拉托最大的成衣公司和意大利屈指可数的布料加工厂，他这样做就是要告诉我，他想进入这个行业，慢慢的围剿我，最后他一定会把我吃掉的。
0: 普拉托还有其他的加工厂，他为什么偏偏来我们的厂子呢？
1: 他这是向咱们宣战，咱们该上战场了，儿子，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我不会被吓倒的。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要知道，儿子，我们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布料供货商之一，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阿宇这次看到了我最好的加工厂，他就应该知道，作为新手，他很难抢到我的饭碗。
0: 如果他买到一家同样有实力的布料加工厂呢？
1: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经理找来。还有，等等，普拉托还有几家不错的布料加工厂，去问问阿宇是不是也去过。
0: 好的。
1: 见鬼！
2: 谢谢，
3: 非常感谢您能来，周女士。
2: 再见。
3: 好的，再见了。

0: 您好，好久不见。
1: 你好，
0: 最近怎么样？
1: 还不错。
0: 刚才您在跟那位小姐聊什么？
1: 她来谈收购的事。
0: 啊，收购？
2: 嗯。阿宇已经跟那家工厂谈过两次了。
0: 是的，他们这一次已经开始讨论收购的细节了。工厂主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阿宇的价格压得太低了，而阿宇的理由是这家工厂的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其实他们的设备真的无法与我们的工厂相提并论，而且质量监督很薄弱，工人效率也不高，还需要裁员招聘新的员工。
2: 在你看来，阿宇是认真的还是在制造错觉？
0: 您是说阿宇收购加工厂是假，表演给我们看才是真的？
2: 没错。
0: 好吧，我们先不考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了解这些工厂的操作流程。如果不是真的想收购他们，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呢？爸爸，你别忘了，一周之后就是 Plato 的布料订货会了。阿宇一定是想收购一间工厂，才能在订货会上跟您争夺客户。
2: 我也担心他冲着订货会去，不过这也可能是个陷阱。他想让我跟着他的脚步买下那个工厂。或许他真的想进入纺织业，那他怎么跟我竞争才能打倒我呢？一定是想我继续跟他竞购，去买下更多的没用的厂子，这样他就可以吸干我的流动资金，再趁机把我踢出去，这才是他想要的。该死的阿宇。
0: 爸爸，您还记得仓库那件事吗？您当时觉得他租不下那个仓库，但那却是他的一个陷阱，到最后他还真就一分钱没花，租下了那么大的一个仓库，不但自己大赚了一笔，还顺便让我们赔上了30万美金。爸爸，阿宇的出现一定有问题，他一定有圈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去找那家工厂的老板，跟他说我想买他的工厂，给他开一个比阿宇高的价格，但是不要真买，只要你耗到了，订货会开幕，让阿宇买不上就行了。
0: 好，我这就去。

0: 见吧，先生，您的面料我都看了，我现在还没有决定究竟要哪种，我回去再看看。
1: 对不起，打扰一下，您是奥克斯特先生吗？
0: 我是。
1: 能聊几句吗？
0: 请等一下。那就这样，再见啊，再见。认识你很高兴，我
1: 很高兴，塞塞。希勒先生，谁不知道您是中欧最大的成衣生产商、经销商？您怎么会大驾光临我们普拉托这个订货会呢？
0: 我也就要您了，塞塞尔先生。我这次从德国来到普拉托，就是想看看这边纺织业的市场状况，也想跟您合作。
2: 嗨，你好，阿姨。
3: 你好，好久不见。
2: 是啊，是。
3: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
2: 还好，我有个约会。
3: 行。
2: 再见，阿姨。
3: 再见。
1: 里面的展位您看过了吗？
0: 我刚才随便看了看，很多很有意思的面料。最让我欣赏的是，您竟是唯一一个在这里和客户进行交流的老板。难怪您生产的布料是意大利最好的。
1: 您过奖了，希勒先生。您看我们一起吃个午饭怎么样？
0: 好啊，去哪儿呢？
1: 就在城里好了，有一家很有特色的托斯卡纳餐厅，叫巴尔。
0: 那好，就定在1点吧。还有点时间，我再去转转。
1: 好的，那咱们
0: 好的
1: 1点见，
0: 待会儿见。
1: 再见。
3: 席勒先生，您好。
0: 您好，
3: 冒昧打扰您了，我是佛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您好，
0: 很高兴认识您。请进。您好，塞塞尔先生。
1: 您好，希勒先生，赚得怎么样？
0: 很好，我给您带来一位老朋友，阿宇女士。
1: 对，我们认识。
3: 您好，塞塞尔先生。
1: 请坐。
3: 谢谢。
0: 谢谢。刚才阿宇女士在路上主动地向我介绍了她自己，我们还交流了流行布料的质量和款式，不少观点都很一致。
1: 是啊，希勒先生，阿宇女士真的是十分杰出的女性，她积极进取，富有激情和冒险精神，她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她甚至还没有一家工厂，就已经敢于在全意大利最重要的布料订货会上露面了。
0: 是的，阿宇女士提到了她正在收购的一家当地纺织厂。我想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塞塞尔先生。阿宇女士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而且独具慧眼的女人。
1: 不过我听说这家工厂已经被卖出去了。
0: 嗯，是吗？阿宇女士，
4: 这不成问题啊，因为在普拉多像这样的面料加工厂很多，我都考察过了，而且最近我就会收购几家，会很快的投入到生产当中。希勒先生。
0: 嗯，请。
4: 希勒先生，您在普拉多能待多少天啊？
0: 就待一个晚上。
1: 怎么就待一个晚上呢？没想到您的时间会这么紧。普拉托有几十家纺织厂，您这样就没时间去考察了。那您如何选择合作者呢？
0: 不需要考察了，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我的订单就放在贵公司吧。
1: 好，谢谢。希勒先生如此的信任我，真的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0: 您太客气了，塞塞尔先生，我来普拉托就是要见您的，可以说您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希望可以一起成功的在中欧市场推出您的面料。
1: 谢谢。
0: 还有就是能够结识阿宇女士也是很大的惊喜，我们有很多想法都非常一致，希望我们彼此能进一步加深了解。

0: Cesar 先生，
1: 怎么？
0: 这份订单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您看看，然后在相应的地方填上您觉得合适的价格。
1: 好的。
0: 阿宇女士，这个算是我送给您的见面礼吧。我知道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工厂，

0: 您还没有工厂就把交货时间定在一个月？一个月足够了。为什么您的价格这么低呢？
1: 我虽然还没有进入这个市场，但是我对这个行业是非常了解的。我觉得席勒先生的价格实在是太慷慨了。我认为做生意不是送礼物，如果不能做到利润最大化，不如不做。
0: 我倒是利润最大化了，可是您呢？打开中欧市场，就是我利润最大化的第一步。如果中欧市场能够接受甚至于依赖普拉多的布料，我再提升价格也不迟啊。当然，这一点要完全依靠席勒先生您的大力推广，但您的大力推广依赖于利润最大化带来的积极性，否则欧洲有这么多的布料，你为什么要推广我们的？不是吗？
2: 您的说法很有吸引力，您怎么看塞塞尔先生？那么，既然阿宇女士又主动降低了价格，我看塞塞尔先生的价格还远远没有调动我的积极性。
3: 那您来定吧。真的吗？
2: 真的，只要别低过阿宇女士的就行。
3: 我也需要保持一点工作的积极性，对吗，希勒先生？服务生，可以点菜了吗？非常荣幸。
0: 再见。
3: 一路平安。
0: 再见，谢谢。
1: 你的确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阿宇。居然能够轻易的找到这位重要的德国商人。席勒先生很精明，他就是要找一个甘心附庸于他的人，不是我，也会是别人。反正他就是要把你的价格压到最低，然后获得最大利润。不过塞塞尔先生，您并没有吃亏啊，你打开了中欧市场，不是吗？
0: 再见。
2: 可是这个价格你却让我白白忙活2个月，谢谢你，阿宇。为了满足奥古斯特家族，我已经丢了很多客户了。这里面肯定是阿宇在捣乱，在背后搞鬼。他就是想把我们击垮，明白吗？把我们击垮。
4: 好在阿宇没有抢走我们的订单，虽然这一次的利润很低，但毕竟我们还是搭上了奥古斯特家族，也算是打开了中欧市场。
2: 你好好的盯着阿宇，我心里很不踏实。明白吗？我必须抢走他所有的工厂，什么都不能给他留下，哪怕我向银行申请贷款，也要买下所有的工厂。
4: 对，不给他机会，让他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5: 你这是干什么？跑到订货会上。
1: 把塞塞尔的价格压下来，这算是你的复仇计划吗？即使我赞同你复仇，可这实在算不上高明啊。你好，你好，给钱买票。
4: 哦，多少？
1: 两张。
6: 好的。
1: 打草惊蛇，
4: 还授人以柄啊！平添两个人的仇恨。
1: 我很了解塞塞尔的，这个人心眼很小，很容易生气。 只要这件事情我参与了，结果又不如他所料，他就会气得要命。只要塞塞尔先生开始生气了，我的复仇计划就可以开始了。不用我费劲，这个计划会自己转动起来。或者说，塞塞尔先生会帮我让他转动起来。坐。
4: 阿宇，那你自己怎么办？ 毕竟你接了席勒先生一个订单，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你连个工厂都没有，怎么生产呢？难道你想在中欧留一个坏名声？Hello，
1: 卢克贝尔先生，您是说您觉得我的价格还是太低了，是吗？ 可是您的工厂那些设备都老化了，如果我买过来，我要花很多的钱去购置新的设备，还有您的那些。

0: 结婚了，三嫂先生愿意花两倍的价钱购买您的工厂，对吗？好吧，那您跟他谈谈吧。已经签合同了，那太遗憾了。祝你们合作顺利，再见。
1: 怎么样？最后一家襄阳的工厂也拒绝了你。
0: 别吵了，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的生意有个奥古斯特家族，不算大，却很重要的订单。另外，你还争取到了不少被塞萨尔先生冷落的小客户。这些小订单加在一起，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你连一个厂子都没有，怎么生产？

0: 怎么能如此轻松随便？
1: 亮，你什么时候见我对我的工作轻松随便过？
0: 以前确实没有，所以现在更不应该。
1: 那就说明我现在的轻松随便只是一个假象。
0: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呢？
1: 对啊，我想收购的工厂都被塞塞尔先生抢先收购了。
0: 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跟这些客户啊签了合同，答应按期交货？如果不能按期交货，是要被双倍罚款的。
1: 反正我的合同都是你看过我才签的。
0: 那就不叫假。啊，对不起。那就不叫假象效果，而是真正的事实啊。阿宇，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不怕这些罚款，只是要让塞萨尔先生生气，你就觉得足够了。可是我警告你，你在布料行业的生命还没开始啊，就要结束了。
1: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咱们俩来打个赌吧。如果没有如你所愿，我在布料行业的寿命将会万寿无疆，你就永远离开我，再也不要让我看见。
0: 一个地道法国的男人呢，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意牺牲爱情。阿宇，我才不会赌气跟你打这个赌。

0: 啊，您好，欢迎您，席勒先生再次光临普拉托。
1: 谢谢您的邀请，这就是您说的批发市场吗？
0: 对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相关的报道。
0: 请吧。
1: 看这个批发市场的规模，我相信它一定会影响南欧乃至整个欧洲的成衣批发与零售格局。我很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0: 这也不错吧？
2: 你好，呢。
1: 我知道您的用意了，艾雨女士。我们奥古斯特家族虽然控制着中欧市场，却一直在想办法如何才能进入南欧。我看这个批发市场将会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平台。我们20天前签订的那份合同，现在进展如何？
0: 还可以啊。
1: 什么是还可以？也许我给您的订单不算大，可是它也…… 您的订单的确不算大，比这个大的订单我还有一些，而且他们没打电话来催问我，我对他们的回答和对您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
0: 还可以。
1: 这样吧，让我先看看您的摊位，之后再去您的工厂。
0: 事实上，我在这里没有摊位，也没有什么工厂。
1: 您没有工厂，您干嘛要跟我签合同？您没有摊位，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0: 希勒先生，您坐。
1: 谢谢。这是老板的办公室吗？
0: 来放给希勒先生泡一杯中国式的清茶。好的。这是奥古斯特家族的介绍吗？是的，这样你的老板就能更好的了解我们。
1: 阿雨女士，我猜你是你老板的助理，或者是分管什么部门的经理吧。 我刚才给你的这些资料，就是想请你向你的老板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地方不容易，估计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听我唠叨。我们意大利人也喝茶的，你的老板一定是个中国通。谢谢。
0: 不客气，你还需要什么，老板？没什么事了，你去忙吧。 希勒先生，正式欢迎您加入达沃拉服装市场。坐。

0: 爸爸，我们的布料工厂很快就要承受不住了，这么不间断的干，我担心我们厂里的机器很快就会报废的。都是这个阿宇，他不仅让我们日夜不停的白干两个月，一粒拉都转不到，还要把我的加工厂活生生的拖累成这个样子，他真是个魔鬼。难道这就是他的报复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也不可怕了。
1: 我担心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怎么了？有事吗？塞塞先生，发生了件奇怪的事儿。又出什么事了？这些天我赶制的这批布料都是交由坦帕斯物流公司运输，应该按照
2: Augusto 家族提供的地址运到他们在欧洲各地的仓库去，然后再带回那些仓库签收的回执，以表明我们已经按时交货了。这些都是事先预定好的。
1: 对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前面两次的运输都没有问题，可这一批刚刚发出的布料却被送到另外一些陌生的地址去了，那些地址的客户不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上。你是说那些布料都没有送到？
2: 是的。
1: 那是物流公司的责任了，给他们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得按时送达货物，并且要马上交给我们相应的材料。快去。但那个物流公司是
2: Augusto 家族特别指定的，他们说是完全按照他们收到的配送地址发货的。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啊？可能是 Augusto 家族的人想把货直接发到他们客户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省钱。不过你还是去给他们打个电话。

0: 话，让他们把客户的名单发一份给我们。
1: 啊，这是所有接收咱们货物的客户名单和地址，我已经整理好了。
0: 张国旺、戴随武，这些都是中国人，他们一定是阿宇的客户。
1: 是的，塞塞尔先生，原来周阿宇想买我们厂子的时候，他也给我看过同样的客户名单。为了说服我们，他说，未来的中国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当中是最大的，差不多是意大利市场的30倍。当时您的条件比他优厚，否则我们就把工厂卖给他了。
0: 他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呢？
2: 这意味着阿宇即使没有工厂，却仍然能够按时把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里。可是我想不明白，阿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让我们为他生产布料？除非他先买了希勒的这些布料，然后再转手去卖给他的那些中国客户。但是这样奥古斯特家族怎么可能会同意呢？除非阿宇疯了，高价买进来再赔钱卖出去。
0: 他不会敢赔钱买卖的。出去。我们签合同的那一天，希勒在阿宇的帮助下已经把我的布料价格压到低于市场价了。我以为阿宇想跟希勒做生意，故意这么做的，但是我又被骗了。
2: 你是说奥古斯特是阿宇的同谋？
0: 没有大家族的支持，阿宇干不成这件事情。奥古斯特家族一定参与了，一定。
2: 我立刻打电话命令工厂停工，不许再发货了。爸爸，我们应该去法院告他们。
0: 告他们？你有什么证据吗？人家一个买一个卖，是正常交易，这不是在犯罪，在任何地方这都不违法。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让工厂停工会怎么样？那我们就违约了，就得付出3倍的罚款，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0: 不，你不明白，谁都不明白。我掉进了阿宇的陷阱。我以前一直在担心会被阿宇报复，担心他会买下那些布料加工厂，可结果呢？是我拿出了那么多钱替他买了这些工厂，他根本连一个里拉都没有花。他把我套住了，我这个普拉托最大的纺织品商人被他逼的日夜不停的工作，真是可悲。现在阿宇掌握了布料市场，他手里面还有客户资源，他说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他说什么时候停就得什么时候停。一旦停止运转，我们就无法付清银行的贷款，这些工厂和我所有的不动产就会被银行全部收走了。最后我们会怎么样，维克托？
2: 破产，爸爸，我们会彻底破产。
0: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2: 有什么比破产更可怕的？
0: 阿宇他恨我，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这绝不是钱的问题，他现在已经赚了很多钱了。我最害怕的事情是，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干些什么。我担心这些只是个开始。阿宇就是这样欺骗我的，而在他的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全体意大利人。现在大量温州人涌入普拉托，不仅是我的公司已经困难重重了，不仅仅是我的经营状况非常危险，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要么破了产，要么就是处在破产的边缘。
3: 对，
0: 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在与温州人的竞争当中被挤压了，处于劣势的地位，是不是这样？
3: 说的没错。
4: 大多数温州人太多了。
0: 韦罗朗先生，
3: 还有希米，
0: 你的这一工。

0: 公司怎么样了？我失业在家。可怜的家伙，你失业了？
1: 我的公司也是被温州人击垮的。
0: 他也是，每个人都是。
1: 太没办法，
0: 真是没办法，
1: 我就猜到是这样吧。这我要说两句。
2: 你说，
1: 我的餐馆之所以倒闭，是因为我经营的不好，跟温州人的竞争没多大关系。以前我的餐馆开得好的时候，我也击垮过别人。
0: 他在胡说。
1: 温州人不是黑手党，没有拿着枪顶着你的头。人家在我们的市场按照我们的规则做生意，我们不能输了就拿温州人撒气。
0: 那好吧，就说一下，为民请吧。说出这样的话，
1: 他们的企业超时工作，从来都不休假。
3: 对，说的对。
1: 不雇佣当地人。
3: 你说呀。
1: 他们守规则吗？
0: 有什么可说的？
1: 我们怎么跟他们竞争？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要求市长把温州人赶出去。普拉托不是温州人的，他是我们意大利人的。
0: 他们守规矩嘛。
1: 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让他等着瞧吧。下次选举我们一票都不会投给他。
0: 他们会守规矩，就这样。
1: 在这里面对这些所谓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掺杂了私人利益的目的。
0: 什么话嘛？这是什么道理？
4: 这太卑鄙了，
1: 温州人嘛。
4: 你走吧，
1: 你喜欢温州人吗？
0: 让他走吧。
5: 我们现在就应该去示威，现在就要告诉市长，要维护我们的利益，把普拉托还给我。
0: 对，
5: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下次选举的时候，所有普拉托的商人都不会投他的票。应该去，走吧，去示威。现在就去。市长先生，对不起，我们应该去评价这次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这让一下，而是长期以来在意华人和本地人经济摩擦。
0: 您觉得温州人抢占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吗？
5: 这个嘛，我认。 因为他们现在虽然旅居在意大利，但他们也是依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生活的，只能说，他们的经营模式与我们普拉托是有区别的。
0: 您对事业有什么看法？
5: 这将是我们今天在议会中要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0: 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5: 是的，过一会儿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0: 市长先生，
5: 要找你女士，我们一定会发布消息。
0: 市长先生。
6: 现在普拉托市议会里正在讨论是否提高外国人在普拉托进行公司经营的进入门槛，以及限制发放温州人居留许可的议题。市政厅外要求驱逐温州人的游行示威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现在普拉托的意大利人要驱赶我们温州人，已经成为意大利甚至欧洲的爆炸新闻。在此之前，在意大利甚至欧洲。
7: 从没有一个城市发生过集体排斥一个族群的事情，所以在意大利举国关注。由于事关我们的生意和前途，所以请大家过来，好好商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吗？意大利人对我们中国人不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是没有爆发出来。这次阿宇和塞尔的私人恩怨，只不过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他光说阿宇打击他报复他。
8: 但是他为什么不说？阿宇为什么打击他报复他呢？
9: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对算不上是打击报复，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教训。相对于其的死，我已经很客气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会利用部分意大利人的受挫感挑起事端，把我跟他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
10: 快看，又不新闻了。
11: 鉴于普拉托现在的局势，市长先生对于您提出的建议非常的重视。一会儿呢，市长本人将会亲自出面，了解您和塞萨尔先生之间的纠纷，然后他会进行协调处理。请吧。
8: 谢谢。你好。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就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哈 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0: 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底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

0: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啊，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1: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嗯，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2: 听，
0: 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2: 偶尔会有一两
0: 偶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嗯，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2: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站的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嗯，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2: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嗯，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哦，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你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1: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嗯，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2: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嗯，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薪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

0: 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1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

0: 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嘞。哎哎，赚钱的营生
1: 啊，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吗？
0: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下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2: 就是，我们又没
0: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吗？啊，
3: 去吧。啊，
4: 你们啥时候走啊？
0: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啊，就过不了草甸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耗上吗？
4: 行，哎，给我耗上。
0: 哎，对对，快给他耗上。
5: 什么名字？
4: 叫朱老三。
0: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
5: 真的
0: 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1: 给我也耗。
0: 哎，耗上啊，
5: 给我也耗上。
0: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4: 老弟啊，我问你点事，怎么样？老弟，
0: 哎，
4: 我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4: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0: 对呀。
4: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0: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4: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0: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0: 不认识？
4: 我不认识。哎，嗯，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0: 在。这他出事了。
4: 出事儿了？
0: 对。
4: 出啥事儿？
0: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6: 这我先，你
0: 走开吧！干什么？这是打什么仗？啊！
6: 你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干嘛？
0: 怪着我的营生啊！进去！我就打谁？
6: 干什么？干什么？你啊！
7: 开山大哥，
8: 夏先生，
7: 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
8: 来，走。
4: 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7: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啊。
4: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他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
7: 开山大哥，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9: 开爹。能不走吗？
4: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9: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舍不得。

0: 你别担心。
1: 早点回来。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俺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窗户窗间，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传杰到那儿去当学徒。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2: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传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传杰打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哥俩会照顾他的。
2: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4: 大儿小心。

0: 牛大哥，快停车！怎么回事？
1: 码头啊，又运了一个。
2: 扔了，哎，把刀啊！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0: 他没死啊，现在。把刀，
2: 扔了！哎哎，把刀，把刀，把刀，把刀，把刀，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
0: 啊？
2: 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0: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那就暖和暖和，再来一口。
1: 好点了没有，大哥？你救了我一命，
0: 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你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
2: 你看大嫂，你还带着东西，
3: 这都是自己烙的煎饼，
2: 来坐，
0: 坐，这是救命的煎饼，来坐。
2: 叫爷爷啊，
3: 爷爷，
2: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夏掌柜的，把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瞧瞧吧。
1: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

0: 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1: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
0: 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
2: 好嘞，我先写。

0: 夏先生，我写好了。
1: 好，好啊，林国铁吧，不错不错，
2: 哎，夏掌柜的，那您看还能留下吗？
1: 成成，老五啊，
3: 哎，
1: 你写好了吗？
3: 好了。来，我也看看。川武啊，川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
1: 啊，
3: 你看，
1: 大嫂啊，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4: 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要说论拳脚，元宝镇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耍一套，啊，你们都看着，你看，坐下，坐下，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3: 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啊，
5: 老爷子，
3: 行了，
5: 好好摔跤呢，
3: 好，
2: 传武，
3: 哎呀，
2: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4: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3: 嗯，
1: 没有。
4: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真的。
2: 别行吗？
3: 传武啊，传武啊，你看这下子，
5: 留着，
3: 都留着。

看见没有？那就是老地沟啊！老地沟到了！啊！

0: 三弄的，
1: 三弄哪儿的？
0: 龙口的。
1: 认识何老四吗？
0: 不认识。
1: 下一个叫什么？
2: 杨老大。
1: 老家哪儿的？
2: 山东。
1: 山东哪儿的？
2: 历城。
1: 有何老四吗？
3: 八成是没有。
1: 叫什么？
4: 大金令。
1: 老家哪儿的？
4: 本地人。
2: 山东，山东老家。
1: 认识何老四吗？
4: 不认识。
2: 山东
1: 何
5: 子。你。过去。我叫小金令，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叫什么名？
6: 王老五。
1: 老家哪儿的？
6: 山东。
4: 哎，快点快点，你瞎呀你？
7: 是你撞了我，要说瞎是你瞎。
8: 那火箭
4: 哥还挺愣，找打呀你？
7: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4: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呢。
9: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1: 你叫什么名啊？
9: 刘德金，岳马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1: 认识何老四吗？
9: 不认识。
1: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9: 没有。
1: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
7: 叫朱老三。
1: 家是哪儿的？
7: 元宝镇。
1: 问你老家。
7: 老家也是元宝镇。
1: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
7: 嘿，这话怎么说？
1: 你身上有股味儿。
7: 什么味？
1: 金沫子味。
7: 你抬举我了，我没掏过金。
1: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
7: 哎，这是种地的手。
1: 没掏过金？
7: 没有。
1: 认识何老四吗？
7: 谁是何老四？
1: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
10: 张大勇。
1: 认识何老四吗？
10: 不认识。
1: 走吧。好了，给我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11: 这是金把头。
4: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12: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4: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3: 好啊，
4: 朱老三，
7: 哎，
4: 你过来。
7: 头，有啥吩咐？
4: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7: 啊！老朱，你虎背熊腰搁这儿，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14: 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俱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

0: 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1: 来人吧，快走。
2: 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3: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公厕上报了名了。
2: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3: 一定一定。
2: 走。
3: 老总走啊，坐下来玩玩呗。
2: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浪得不轻啊。
3: 大伙接着喝吧。
4: 走吧。
3: 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5: 免贵姓朱，朱老三。
3: 啊，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5: 不敢当，草民一个。
3: 哪旮瘩来的？
5: 元宝镇。
3: 啊。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老伙子，拿壶酒来。
6: 好嘞，酒来喽。
3: 来。
5: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
3: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儿交往。
5: 有啥交往？我是群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3: 你跟别人不一样。
5: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3: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5: 痛快。老板娘，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5: 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
3: 啊，这人没了。
5: 没了？为啥？
3: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贺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沟的金脉图了，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建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5: 那就白死了。
3: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5: 后事是谁料理的？
3: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大兄弟不说这些，喝喝喝酒，喝酒来。
5: 行了，老板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
3: 哎，走就走，我送送你。
5: 哎，不用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3: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5: 没有，没有。

兄弟，我一定替你报仇。你的一家老小，我会照顾好的。

0: 头，有啥吩咐？
1: 把尿罐倒了，臊得慌。哎，老周，老周，你等会儿，我又来尿，别动，别动，哎，给我接接尿。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 你不会跪下啊？跪下，姐。哥，你在这和老朱过不去呢，他把你祖坟了。老朱，别累他。
2: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
1: 好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姐。
2: 大金链啊，你有提升了啊？朱大哥，把尿罐放下。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渣子，小心脖梁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1: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儿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过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跤。
3: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大哥。
1: 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嘿，
4: 刺我头是应该的。
1: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4: 我哪有功夫？
1: 咬人的狗不露齿。
4: 你是真人不露相吧？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我才不信呢！我敢保证，你杀过人。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1: 你唬谁呀？
4: 你这脖子刀疤是哪来的？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 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笑>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这能行吗？<笑>
1: 真的。哎呀，老朱大哥。 老朱大哥，这金箍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武器，像何老四。
4: 你认识何老四？
1: 嗨，我哪认识？嗯

0: 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股气，隔着老远就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1: 嘿嘿嘿。

0: 行，往哪边走？嗯，
1: 抱歉，
2: 你没长茬啊！你疼不是吧你？
1: 你干什么你？哎，
3: 这小妞挺俊的啊！
1: 干什么？
3: 哎，跟爷回家吧，哎，真的。
1: 行了，哎，我这，哎，这，
4: 这，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人！打
3: 人！打人！二婶子来了，快走！
4: 三林子，你又欺负人呢你！你们是外地的吧？
0: 啊，
4: 从哪儿来啊？
0: 山东。
4: 哎呀，是去闯关东的吧？
0: 啊，
4: 嗨，可怜人呐！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0: 超越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睡着了。
2: 撒谎。
1: 夏儿，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了。
1: 你把脚也收了，给你录呗。
0: 我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1: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捂暖和了，我也舒服吗？
0: 那好。

0: 真凉啊！太舒服了。夏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1: 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
0: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收回来啊！
1: 除非你答应了，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
0: 行了，答应你了，答应你了。

0: 夏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
2: 我没封上你的嘴。
0: 你知道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化妆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

0: 我在杨宝山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
1: 周老三？
0: 啊，
1: 试试吧。你去跟他说，请马总聊聊天去。
0: 能行吗？
1: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掏过金子。这就可能跟何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何老四的朋友？就凭何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0: 哥，这一袋子可不怕轻啊！这要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轻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2: 干的，你过来。
3: 咋了？
2: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3: 大伙不都这么挖吗？
2: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3: 咋了？吵什么呢？
2: 大贵，快看，方的了。
1: 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不，你下去吧，
2: 下吧，
1: 快下！
2: 瞅啥？快快！

嗯。

0: 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2: 啥功夫？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3: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3: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哎，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0: 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嗯，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哈，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1: 对。
0: 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一路成长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1: 听。
0: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1: 偶尔会有一
0: 来，偶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

0: 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星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

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部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部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部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部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部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部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部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部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部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性。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

0: 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正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建章立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泰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1: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泰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

0: 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1: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泰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泰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泰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即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4: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5: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 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2: 此次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两个剧目一个专场晚会，共计六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贩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记录，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娘，呸！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呀，别打了！怎么扔你桌子？扔你！哎呀，别打了！怎么扔你桌子？扔你！哎呀，别打了！怎么扔你桌子？扔你！哎呀，别打了！我跟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想做反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看金场，那就算有道道。快干活去！
1: 干活去！干活去！去！干活去！快干活去！喂，你干什么去？大鬼，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
2: 是呀，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头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哪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你们别绷得驴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去劲儿干活来。行了，干活干活去吧，干活去。
3: 哎呦！哎，热水来了，大叔。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熊玩意给废了。哎，你们发现没有？大贵呀，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
4: 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哎呀，
5: 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咱们来干啥来？咱们是来淘金，不是打仗。打仗的事儿你别找我，我不成。
4: 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沓根子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0: 老杨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呀、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了，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到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2: 周大哥，我跟你走。
0: 你也不能
3: 想回。
4: 周大哥，我跟你走。
3: 咱
5: 们别在这儿穷耗了。
6: 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7: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
0: 这大伙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7: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啊？
7: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8: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7: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9: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10: 你就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9: 嗯，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嗯，起来吧。嗯，反正你不起来，哎，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别喊！
10: 不好了，造反了！
11: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10: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11: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12: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13: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1: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13: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12: 少奶奶，起来吧。走啊，走啊。
10: 心儿，疼吗？咋疼啊？
14: 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12: 你咋报？
14: 我自有办法。
12: 哎，少爷，小少爷，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好吗？
11: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了？娘，
14: 哎呀，你打我媳妇，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11: 哎，娘，娘。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14: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出气，我要给我 我媳妇儿出去，要不然她也不和我玩了。
13: 哎呀，哎，
11: 亮，
13: 儿子，好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儿了啊！咱们回屋。
14: 不行，爹得给俺媳妇儿赔个礼。媳妇儿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儿了。
11: 亮儿，亮，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好儿子，
13: 儿子，
11: 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14: 我说着玩了。
13: 哎呀，儿子，
11: 别打了，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13: 哎呦，老爷，慢点吧。
14: 哎呀，老爷，
13: 好了好了。
1: 仙儿，
13: 见好就收吧啊。爹他不知情，不是给你认错了吗？
10: 啊，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11: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也不打你了。

心扉。我要试着离开金沟，你的仇我记着，不报此仇，我朱开山誓不为人。

0: 那马死的可真惨，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呀、啊、上面没骑着人。
1: 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2: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啊？
1: 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道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3: 川文哥，你干啥呀？
4: 你别管我，俺去找弟娘去。
3: 哎，
4: 别管了，
3: 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4: 俺待不下去了，香。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架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3: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俩就这命，认了。
4: 要不你跟俺一起走，要不你让俺一个人走，你把门给俺让开。
3: 你真要走？
4: 俺真的要走。
3: 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
3: 给俺说完事再走。
4: 夏，
3: 你干啥？你要啥？你就是逼
4: 啊！你干什么？你！

0: 杏儿，杏儿，杏儿，大叔，粮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1: 喂，喂，
0: 哎，

0: 怎么了？
1: 价又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可惜呀、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啊？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
0: 好，
2: 传杰这价砍得多好，实诚，多有道理。
0: 成交。
3: 收货。
2: 好好小着点。
3: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4: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0: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子，好，有福啊。好，
5: 慢走。
1: 你走好。
2: 好啊，川杰。
1: 张队长，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2: 嗯，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啊。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拉下主顾，

0: 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2: 嘿，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3: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4: 爹娘，
5: 娘，
3: 娘
5: 啊，娘，来来来，怎么着啊？
4: 我媳妇病好了。
3: 那你媳妇人呢？
4: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3: 哦，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6: 刘妈，
7: 哎，
6: 夏师傅叫来。
7: 哦，
6: 娘啊，
7: 嗯，
6: 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7: 哦，
6: 真好，家好吗？
7: 真好。
6: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7: 对我好。
6: 傻孩子。
8: 爹，你叫啊？
6: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啊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你看，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您
0: 爹，
1: 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哎，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180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仙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0: 仙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诉他一声啊。哎，俩，好好听媳妇话啊。
1: 走了，老爷。

0: 哥，怎么回去了？
1: 仙儿，仙儿，仙儿，大叔，大叔，仙儿去哪儿了？
2: 哎呦，大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1: 大叔，不坐了，你告诉俺仙儿去哪儿了？
2: 哎呀，大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仙儿还有莲儿。 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1: 那住多久啊？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2: 一两年？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留下20块银元。
1: 大叔，
2: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 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
1: 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找妹子。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
1: 哼，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2: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了，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3: 真他妈邪了，这金子都长腿了。
4: 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
3: 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呢？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
4: 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咱们可吊他有些日子了，也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
3: 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晚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4: 那他现在。

0: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1: 真的？
2: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
3: 哎呀，老燕，怎么了？
2: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
1: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的。

0: 来，小少爷，慢点啊、哦。哎，好。
1: 来，
0: 行。
1: 这样
2: 传门哥。
3: 你奶奶怎么样啊？
2: 传文哥，传文哥，爹，
3: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你怎么了？
1: 娘，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文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娘，姐对不起你，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袁说的对，
3: 对，
2: 到手上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3: 对对，就是说的。
1: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4: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啊，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5: 你和大伙一样。
4: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6: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才大家发。谁也别想吃毒的。
5: 老崔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儿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4: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7: 成
3: 成成成
7: 成。
4: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可是有句话我得说在头里。
0: 你说吧，大伙儿都听你的。
1: 咱们来到这儿这么多日子了，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儿一起走。
5: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1: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儿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0: 始，不得好死。
1: 这是真的，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2: 别慌，别乱
1: 啊！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
3: 磊哥，
1: 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嗯，
4: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1: 可靠。
4: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1: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5: 福，
6: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5: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6: 啥事儿？说吧。
5: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6: 想见面。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5: 那你就认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6: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你，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5: 啊，这是我的事儿，都管不着。
6: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5: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6: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5: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6: 送给我？为啥？
5: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

0: 三儿，三儿，
1: 嗯，
0: 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这湿呢？我跟你说话呢，三儿。
1: 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2: 你小子耍赖！
0: 俺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0: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我告诉你娘去。
1: 你告就告呗，我是怎么落下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撞了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了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还给找着了，掏着小票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0: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个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1: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扇扇。
3: 爹，您叫我呀、
4: 啊？哎，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3: 哟，

0: 真是好身啊，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身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身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1: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0: 哎，好。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2: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现成的啊？
0: 谁呀？
2: 传杰呗。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师弟崔占贵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 有金技，我看行，让他试试。
0: 那就让他试试。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在鸟海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常规的，常规的，您叫我。
1: 张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1: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你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1: 站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人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1: 那不行，站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1: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1: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1: 你怎么不愿意跟大伙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1: 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2: 哎呀，咱们三儿出息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3: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2: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徒啊，明年满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拉弯弯铁的样。
0: 哎，娘，什么是弯弯铁呀？
3: 去，你给你站上。
2: 弯弯铁呀，就是犁杖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
3: 种地咋的了？

0: 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
1: 哎，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2: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
0: 嘿，还单间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3: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你的皮太怪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2: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叔，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哦，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点。
0: 大家一块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车，别碰着你，往后点啊。
0: 大叔，哎，大。
2: 把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那道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1: 你看这会儿，哎，师傅，师傅，师傅，你看，师傅，你看这。
2: 哎，
3: 师傅，
2: 海涛，你是咋的？起来，起来。不是，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打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3: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不是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呐，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3: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这个活儿，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3: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的，3教9流都守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级里，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个路，让我们走啊。
3: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2: 你看你这孩子，总不懂事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3: 哎，师傅，
1: 让开点，我
4: 碰着你啊！
1: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0: 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1: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来看，
2: 师傅，你看，你看，
0: 还是这姑娘。
1: 你看，
0: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1: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3: 是啊，
1: 把她收下吧。
3: 收下师傅，
4: 我干嘛把她收下算了？
1: 收下吧，
2: 师傅。
0: 就算我收下你了，嗯，你能干点啥呀？
1: 我
0: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5: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4: 唱，能唱两段，
0: 你得唱上两段。
4: 唱两段，
0: 那你唱一段。
5: 唱哪段？您随便点。
1: 呀
3: 呀，
0: 你随便吧。
5: 那俺就献丑了。
0: 嗯，
5: 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通年糕》。
0: 嗯，
1: 哦，《通年糕》，
2: 通年糕，
1: 唱吗？

0: 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啊，真行 师傅，收下吧，
1: 收下吧，
2: 师傅，
0: 师傅，收下吧。
3: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等什么？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种子啊。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没有什么。
4: 你行啊，掌柜谈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让我声。
4: 哎呦，就别装大人。

0: 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1: 哎，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0: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
1: 我就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掌
2: 柜的。
3: 掌柜的，
4: 什么事儿啊？
3: 北侠的油葫芦来送上货来了，
4: 你去吧。
3: 来，
4: 他怎么又来？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时差。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上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官，就不怕他是熊汤。
1: 快给我，我写个书就给你。
0: 给。
4: 传杰，你来一下。
1: 哎，掌柜的。
4: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1: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1: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也多多包涵。
4: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5: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啊，真是店大压客啊！哎，把那都卸了。
1: 有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6: 哟呵，这不小学徒呢吗？还穿上长衫了，站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6: 哦，
1: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儿。
6: 你？哦，
5: 那好，那好啊，
6: 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握握秤，收了吧。啊，
1: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6: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1: 尤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6: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不好。
1: 刘老板真够朋友啊！
6: 哎，那什么
1: 的，我跟掌柜的说说。
6: 哎，
1: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6: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1: 哎，别呀，刘老板。
6: 啊，
1: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6: 你说了算，
1: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6: 啊。
1: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6: 哎呦，那好那好，
1: 收货。
6: 哎呦，来来来来，赶紧的，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1: 哎，刘老板。你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6: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到没有？有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
1: 不必了。

0: 让你看看，来看看。
1: 不用了。刘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了。
1: 刘老板，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哎呀，
0: 谢谢你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啊！伙计们，来，坐车。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1: 求之不得。
0: 好，那我走了。
1: 刘老板，啊，皮子钱。
0: 哎呦，忘了。
2: 来了，
0: 你看，这
2: 来了。
1: 刘老板，
0: 啊，
1: 给你吧。
0: 哎，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1: 一路走好。
3: 你小子这行啊你啊，
1: 还行吧。
3: 哎，
1: 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5: 何止不错呀，
4: 爹！
5: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1: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6: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5: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1: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1: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4: 嗯，
2: 团结，你可真有心呐。
4: 团结啊，
1: 哎，
4: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5: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4: 啊，
1: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4: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
5: 这孩子憋尿。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让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闹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哎呀，也不对了，
0: 怎么的呢？
1: 你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你真是来显来了，你
1: 干啥呀？
0: 哎哎哎！
1: 你这。
3: 在哪放的呢？
1: 一会儿就把它炖上，给咱师傅补补身子。
3: 对，
4: 做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开心。
3: 吃喽！
4: 哎呀，
1: 别跑了，
4: 别跑了！
2: 哎，
4: 来一下。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了。
2: 师傅，我行吗？
4: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得起个艺名。
2: 艺名？
4: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个名好啊，
5: 这名好，
1: 哎，这个名字响亮啊。
4: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1: 好，就小秋燕。
2: 谢谢师傅。
4: 不用谢。
2: 哎，师傅。
4: 嗯。
2: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4: 啊，你得继续往北走。
6: 摔在什么地方？我把你房子给点了。
7: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吧。

0: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你老大。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猫想当我的家。
2: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行了，别哭了。
1: 干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3: 小金链儿，小金链儿，
2: 老伙子，
3: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链来了。
3: 哎，
2: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你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哦，这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得吃沙子，得吐金子。
3: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2: 不光惦记着他俩了，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3: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2: 老朱，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

0: 是不赌，是没到时候。
1: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有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这瓷器活。你呀、啊，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0: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1: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0: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1: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义气，我大金令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2: 孩子，
0: 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1: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小金丽，
1: 咋了？
0: 你哥呢？

0: 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1: 哎，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0: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1: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0: 生气了？

0: 给你，这是金疮药，服上的，好使。
1: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
1: 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0: 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他。
0: 行
1: 了，行了，你走吧。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我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2: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

0: 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吏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议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市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是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2: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1: 仪式开始前

0: 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太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太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0: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太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太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5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太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太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2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 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4: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5: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2: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3: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派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兰姐，坐下，坐下。兰姐，我会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

0: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亲爱的。
1: 亲子，我不要了，我要我哥，我要我哥，亲哥来。

0: 那个活生生的一个老爷们说没就没了，为了一条金子送一点小命啊，你真是，你让我怎么好啊，你就是不听劝你。孩子，你还没成家呀，你要啊，你要你娘怎么活呀，摘了他的心肝肺呀，你呀、啊、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0: 你不知道啊，这孩子太可怜了，有娘没爹，娘要不在身边，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他这么任性就别叫我走了，那我过不来呀，你这个闹钟啊，大金铃啊，你呀、啊、大路朝阳，你偏偏走小胡同啊，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啊，你啊，前有车后有辙的，你操心的人哪有成事的，你就是不听劝，你
1: 别哭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我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

0: 老板娘，老果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1: 哎。
2: 老朱大哥，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3: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2: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3: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唉，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4: 干爹，
3: 你咋来了？
4: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2: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啊，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3: 福气福气，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

0: 干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气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刘信。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得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1: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2: 爹，爹，爹，爹，
3: 传我哥不知怎么了，这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1: 啊，

0: 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个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1: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2: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难吃死了！
3: 王五，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有一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1: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4: 爹，你
3: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1: 二哥，你看你，
5: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的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5: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2: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传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是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儿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啊，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5: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2: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5: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吧。
2: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错，一点也不好吃，还把他当宝。
2: 哎，娘，
1: 娘，你别生气，他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2: 我们错了。

0: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
1: 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知道啊！
0: 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
1: 你说你自甘心的下家，你闯了多少祸？

0: 们大家都来看看啊，星系的这么多了，
1: 哎呀，
0: 忙不过来了，
1: 哎呀，先生，
0: 你们看一看，
1: 哎呀，
0: 看看看看，
1: 这不少，
2: 哎呀，
0: 不是，你说这看戏的为了啥呢？
1: 啊，
0: 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演的戏吗？觉着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
3: 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0: 仙儿，公理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那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一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的。是不是？
4: 对
1: 对对对对对，
3: 师傅，我都记住了。
5: 你看那仙人头上啊，
6: 露水汪汪啊，
5: 戏水不住的
6: 声声唱啊，
5: 一手包浆
6: 一声的狂啊，
5: 戏水唱啊
6: 一束狂，
5: 一阵死来
6: 一阵伤。

0: 哎，
1: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2: 哎，慢着，师傅，
1: 喝点水，喝点水。
2: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着肩。
0: 哎呦，
2: 师傅，
0: 你这怎么了？
1: 再来一段《外面幸运》到重阳台了。
2: 仙儿
1: 啊，再来一出，喝口酒水。
2: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0: 哎，
1: 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王班主，定金我可早交了。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吧，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2: 啊，
3: 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2: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0: 对。
2: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0: 哎呦！师傅，您给谁来了？哎呦，
4: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班主，哎呦，生意兴隆啊！啊，
4: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吴爷，您这是？
0: 王班主，哎，
4: 我这次是来请戏的。哟，
0: 谢吴爷。
4: 正月初六，我去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0: 哎，
4: 王班主，哎。
0: 定钱，我的代理。
4: 不是，哎呦，谢您五爷。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五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0: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4: 就是啊，你看。
0: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哦，初六呢，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5: 恭喜五爷，
4: 给五爷做彩铃。
0: 五爷，五爷，
4: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0: 一定一定，谢谢五爷了。
4: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五爷慢走
4: 啊，
0: 请。
6: 五爷慢走
7: 啊，好，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甜甜，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要揍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喜欢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

0: 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0: 咱不再找个主意？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0: 伙计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咱不能拱手把他扔出去，是不是？啊！
1: 金大哥。

我老婆，他们等着钱。

0: 弟兄们，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
2: 一共是多少？2314。对了，
1: 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那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3: 哎，对了，川杰啊，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每天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川杰啊，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3: 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2: 有点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1: 掌柜的，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川杰啊，
2: 哎，
1: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2: 啊，
3: 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1: 不用教，你看着说。
2: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爷们儿，
1: 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2: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 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屋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您应该也知道。
5: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 就失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她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2: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 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5: 哎，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

0: 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1: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到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缓两天吧。
2: 不能缓，再去讨。
0: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0: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2: 他是这么说的？
1: 他就是这么说的。
2: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0: 他这是要逼死的病啊！你回去告诉他，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开口棺材来收尸。滚！
2: 川姐，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辞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辞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忌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诺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1: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2: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3: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都雨天啊。嗯，
1: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3: 咋能学坏呢？
1: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3: 考什么呀？
1: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
3: 咋不及格呢？
1: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3: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1: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3: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学你二哥啊，他让娘操碎了心。
1: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3: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
1: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
1: 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2: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1: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3: 是
1: 啊，
4: 向掌柜的，来好雅兴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呢？
1: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株露台糕，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4: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1: 好说。
5: 张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你这孩子，这是怎么了？赶快脱下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听话，走。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

0: 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

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0: 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底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

0: 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啊，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1: 听。
0: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1: 偶尔会有一两。
0: 偶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星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

0: 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1: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1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念。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

0: 赚钱的营生
1: 啊！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钩到底有那么好吗？
0: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钩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钩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上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2: 就是我们又没
0: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钩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啊，怎么样？给你耗上吧，啊，
3: 去吧，啊，
4: 你们啥时候走啊？
0: 说走就走啊！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了啊，就过不了草垫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耗上不？
4: 行，哎，给他耗上。
0: 哎，对对，快给他耗上。
2: 什么名字？
4: 叫朱老三。
0: 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来来来，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给我也好，哎，号上啊，
2: 给我也号上，
0: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4: 老弟啊，我问你点事，怎么样？老弟，
0: 哎，
4: 我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4: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0: 对呀，
4: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0: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4: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0: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0: 不认识？
4: 我不认识。哎，嗯，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0: 在。可他出事了。
4: 出事了？
0: 对。
4: 出啥事？
0: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啥啊？
5: 我下你
0: 这走开吧！为什么？在这打什么仗？
5: 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
0: 啊！怪了我的营生啊！
5: 今天
0: 我就
5: 打
0: 在
6: 这儿打
7: 仗，干什么？你啊！哎，
6: 开山大哥，夏先生，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
7: 来来来来来，走。
4: 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6: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啊、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啊。
4: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他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
6: 开山大哥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8: 太爹，能不走吗？
9: 你早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8: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舍不得。
9: 你别担心，
8: 早点回来。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俺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放我张杰。

0: 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传杰到那儿去当学徒。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1: 嗯，知道了。
0: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1: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0: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2: 嗯，
0: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传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传杰打封信给我。
3: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哥俩会照顾他的。
0: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2: 大儿小心。

0: 刘大哥，快停车！怎么回事？
1: 马航啊，又硬了一个。
2: 扔了，还活着？
3: 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2: 他没死啊！现在，八头，
4: 扔了！
2: 哎哎，八头，八头，八头，八头，八头，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
4: 啊？
2: 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4: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喝点酒暖和暖和。再来一口。好点了没有？
1: 大哥，你救了我一命。
0: 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你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起来，坐起来。
2: 爹，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着东西。
3: 那个真的是自己烙的煎饼。
2: 啊、来坐吧。
4: 哟，坐。
2: 这是救命的煎饼。来坐。
3: 叫爷爷啊。
5: 爷爷。
6: 爷爷，
3: 别客气了，单掌柜的。夏掌柜的，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2: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
0: 大嫂啊，
2: 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3: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
2: 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
6: 好嘞。我先写。

0: 肖先生，我写好了。
1: 好，好啊，林国铁吧，不错不错。

0: 哎，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
1: 成，
2: 老五啊，
1: 哎，
2: 你写好了吗？
1: 好了。来，我也看看。川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
2: 啊，
1: 你看，
2: 大嫂啊，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3: 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要说论拳脚，元宝镇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耍一套，啊，你们都看着，
4: 你好，坐下，
3: 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4: 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啊，老爷子，
3: 行了，
4: 俺还会摔跤呢，
3: 好，
0: 哎呀，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可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3: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2: 没有。
3: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真的。
0: 这行吗？
4: 传武，你可真下得住。
2: 留下。

0: 山东哪儿的？
1: 山东，山东哪儿的？
2: 历城。
1: 你
0: 认识何老四吗？
3: 不认识。
1: 山东，
0: 你？
1: 闺女，
4: 我叫小金链，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高什么名？
5: 老五。
1: 老家哪儿的？
5: 山东。
1: 哎，快点！

0: 你瞎呀你？
1: 是你撞了我。要说瞎是你瞎。
2: 那火气啥？
0: 呵，还挺愣，找打呀你？
1: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0: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呢。
3: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
4: 你叫什么名啊？
3: 刘德金，岳马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4: 认识何老四吗？
3: 不认识。
4: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3: 没有。
5: 走吧走吧。
4: 叫什么名啊？
1: 叫朱老三。
4: 家是哪儿的？
1: 元宝镇。
4: 问你老家。
1: 老家也是元宝镇。
4: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1: 嘿，这话怎么说？
4: 你身上有股味儿。
1: 什么味儿？
4: 金沫子味儿。
1: 你抬举我了，我没淘过金。
4: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
1: 哎，这是种地的手。
4: 没淘过金？
1: 没有。
4: 认识何老四吗？
1: 谁是何老四？
4: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
6: 张大勇。
4: 认识何老四吗？
6: 不认识。
4: 走吧。
6: 刘总走。
4: 好啊，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7: 这是金把头。
0: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
8: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0: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啊，朱老三，
1: 哎，
0: 你过来。
1: 头，有啥吩咐？
0: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1: 啊。
9: 阿柱，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10: 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俱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0: 来人吧，快走。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11: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龟村上报了名了。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11: 一定一定。
0: 走，
11: 老总走啊，坐下玩玩呗。
0: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儿浪得不轻。

0: 会儿接着喝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0: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1: 有啥交往？我是群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0: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1: 痛快。老板娘，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0: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啊，
0: 这人没了。
1: 没了？为啥？
0: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贺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悟道过的金脉图了，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1: 那就白死了。
0: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1: 后事是谁料理的？
0: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哎，大兄弟，不说这些，喝喝酒，喝酒来。
1: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哎，
0: 走就走，我送送你。
1: 哎，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0: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1: 没有，没有。

兄弟，我一定替你报仇，你的一家老小。

0: 头，有啥吩咐？把尿罐倒了，臊得慌。哎，老周，老周，你等会儿，哎，我又来尿，别动，别动，哎，给我接接尿。
1: 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
0: 你不会跪下啊？跪下，姐。
2: 哥，你再叫个老朱过不去呢，他把你怼了。老朱，别累他。
0: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好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姐。
3: 咋的啊，大金链啊，你有提升了啊？
4: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3: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渣子，小斤薄两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0: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3: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哼，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
5: 伺候头是应该的。
3: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5: 我哪有功夫？
3: 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5: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3: 我才不信！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5: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3: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5: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6: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5: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7: 真的。
3: 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箍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武器，像何老四。
5: 你认识何老四？
3: 嗨，我哪认识？我听别人说的。何老四身上也有武器，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5: 谢谢。

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来来来。

0: 超越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撒谎。
1: 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了。
1: 那，你把脚也收了，给你录呗。
0: 你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1: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弄哪儿了，我也说。

0: 真凉啊，太舒服了。夏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1: 啊！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
0: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都生回来啊！
1: 除非你答应了。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0: 行了，答应你了，答应你了。

0: 夏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
2: 我没封上你的嘴。
0: 虽然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化点妆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吗？啊？

0: 是不是咱们要找个没人来？
1: 祝老三，啊，试试看。你去跟他说，请马总聊聊天就行。能行吗？
2: 行。如果他被你争辩，说按清秋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逃过金子。
1: 这就可能跟贺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买啊？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买了吗？
0: 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僻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朋友，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1: 大哥，这一代是恐怕行了。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3: 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哎，谁干的？你过来。
4: 怎么
3: 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4: 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3: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4: 咋了？吵什么呢？
3: 大贵，看看，方的了。
0: 哎呀，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
4: 不是，你下去吧，
3: 下吧，
0: 快下，
3: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2: 啥功夫？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

0: 那是。
1: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你一准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1: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0: 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0: 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1: 爹呀、啊，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2: 哪儿啊？
3: 高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2: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1: 凑不了，就是有点木讷。
2: 嗨，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1: 您说。
2: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续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0: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4: 小心点儿。
2: 元璋啊，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团结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0: 好嘞。
1: 常先生，我刚才地上捡的钱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这样的东西你不能卖，交贵吧。
1: 这个，这是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贵。
1: 这是俺在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

0: 洗干，拿扫地的。
1: 二哥，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1: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1: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1: 按照规矩，这儿的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1: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2: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3: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2: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4: 跪好。
5: 你这丢老人了你！
4: 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多好！
0: 不要不要啊，柳传杰，
4: 那是你拿的，是传杰拿的。要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下线人家待的挺好的呢。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0: 干啥？
4: 你下线人那儿，
0: 我不去。
4: 去不去呀、啊、你？
0: 快去。

0: 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长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厌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是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2: 轻点儿！
3: 三儿，三儿，
4: 喘口气儿，喝口水啊！
3: 现在天热，水要喝少，人容易犯晕啊。
5: 谢谢二哥，让我去。
3: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5: 我还干活呢。
3: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5: 我喝多了，光上茅房了。
3: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远不路的事儿啊。来，慢点啊。
5: 来，我干活去了。
3: 哎，
6: 传杰，啊，你过来一下。
5: 哎，
7: 喊我，
5: 李顺。
6: 累了吧？
7: 完了，
6: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5: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0: 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1: 好了，我喝。
0: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1: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好喝，
0: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来。
1: 春叔，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0: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1: 行，我喝。好了吧？
0: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1: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你就饶了我吧。
0: 站住！又不是跟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1: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这尿给憋坏了，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呢？
0: 哟，八婶是个娘们儿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2: 我没叫你啊，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2: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2: 别急。去给我倒杯茶。
1: 哎，
2: 陈姐呀，咱们做生意呀，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无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小姐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2: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1: 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2: 嗨，这孩子，你说。

0: 许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他那么小个孩子，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

0: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他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他活该，谁让他自己在说人坏话呀？
1: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谷合起伙来捉弄他？是不是？
0: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儿，我也不出卖川谷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1: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
1: 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
0: 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就是对你，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来。
0: 我说嘛，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
0: 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了，死活要跟我，我也看上她了。
0: 那不用说啊，那闺女挺俊的吧？
1: 那还用说啊，柳叶眉，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哎呀，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
0: 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
1: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熬不住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
0: 我说呢。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1: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也得紧着点啊。
0: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
1: 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
0: 我？
1: 哎，
0: 我咋了？
1: 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
0: 嗨，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说。
1: 行了行了，我算服。

0: 来。
1: 年纪不大呀，哎，
2: 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1: 后生，哎，后生，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儿啊，碑什么的。
3: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1: 小兄弟，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
3: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4: 传杰啊！
5: 哎，
4: 过来。
5: 哦，
4: 今儿个我得闲，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5: 金掌柜的教诲。
4: 做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5: 哎，知道了。
4: 嗯。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5: 掌柜的，您说。
4: 嗯，你听着啊。1625。2125318754255531255634375859562511685127512175138125148750159375161。
5: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来。
4: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5: 我能背过。
3: 春哥，春哥。

0: 喂喂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在上海几天，这就去想办法。
0: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的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

0: 出啥事儿了，
1: 老爷？夫人，好事儿，大好事儿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千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去自居吧。啊，
2: 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印证。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
1: 别说谢，别说谢。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好，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哦，
0: 进来。
2: 莲儿，
3: 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你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
4: 莲儿，
2: 听爹的话。
4: 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

0: 叫什么名？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婵娘，既然孩子有缘呐，啊！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

0: 听话啊。
1: 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哎，走，
0: 小少爷，
1: 咱去玩打老爷。
0: 哎呦，好，小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办完堂再玩啊。来，哎呀，别闹了。

0: 看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着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1: 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巾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
2: 爷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
3: 刘妈，
2: 哎，
3: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2: 老爷，老爷，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你别管，就当安死了。

韦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边，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

0: 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搞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
2: 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3: 主持人，
2: 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3: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我都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2: 嗯，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的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
4: 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

0: 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1: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2: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1: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啊，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0: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幸福的生活。
1: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2: 听。
1: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2: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1: 我想这是这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2: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1: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